也绝不让你这小人得逞。胡八说完，拉着东家抬脚就走。后边黄西跳脚骂呀，说姓胡的你可别后悔。东家见胡八一脸怒气，可能关平会怎么办呢？胡八心里有谱，说了两个字，照办。转眼到了关平会这天，望乡楼周围聚了半个城的人呐。楼外是看热闹的外行，楼内是懂古玩的内行。关平会如期举行，可东家一点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知道黄西肯定来拆台呀。胡八又不肯说他的办法是什么，这东家心里没底了。胡掌柜，快把听风瓶拿出来，大家开开眼呐。人群当中啊，也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这一下引来了潮水一般的附和，都快拿出来呀、咱看看呐。胡八一拱手，在案几上打开了一个锦盒，这里面正是那只假的听风瓶。人们没看清楚，就听一人嘲讽道，一件赝品也值得开什么宽平会吗？胡八循声望去，来人是一身囊色长衫，正是黄西。在场中的人有些急性子，实在按耐不住了，说你凭什么说是假的？胡掌柜从不打眼。从不打眼，笑话，我这里有真的听风瓶。黄西此话一出，是全场惊呼。黄西甭提多得意了，走到胡八面前，把自己那只听风瓶摆到了假听风瓶的旁边。俗话说王不见王，这俩瓶子摆到一起，在场的倒吸了一口凉气，真假难辨呐。一阵短暂的寂静，人群一下闹开了，有说胡八是骗子的，有事后诸葛亮说早就看出有假的，还有大骂永城铺的，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就这时候，就听啪的一声响，黄西把那假的听风瓶摔到地上，瓶底露出了一个小篆的黄字。就听黄西说道，黄某不才，仿了一只听风瓶，本意是与胡掌柜切磋，可没想到哦。黄西故意把话说半截，看向胡八，给胡八难堪。大家都想看胡八怎么收场，百十来号人那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胡八慢慢上前一拱手，说各位父老，各位同行，黄先生卖假瓶在先，勒索在后，胡八确实是打了眼，10000大洋买了只假的听风瓶，但我不会再去花10万买另一只假的。胡八说完，将黄西带了听风瓶连瓶带底座啪摔在地上。这一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人们定睛一看，瓶子碎了，可里面没有字儿啊。众人正在狐疑，就见胡八拿出一块黑丝铁往碎片上一放，一些细小的碎末儿

了解到，就是郑雅瑶她的这个专业是中国农大的营养与食品安全这个专业啊。那一听到这个专业的名字哈，就觉得你们这个专业出来的不是这个营养师，就是跟营养非常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职业。我特别好奇，就是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学的这些知识会导致你们的一个饮食习惯怎么样的改变吗？就

0: 只与一件事情有关，就是基因突变产生了癌细胞，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正常细胞变成了癌细胞，它不受我们身体的这个控制了，它自己不听指挥的在那边自由的生长，也发挥不到任何的效果。然后如果它又到处在全身转移扩散，这样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它在它生长的比较比如说肝癌嘛，你整个肝脏里面已经比如说有50%的细胞不听使唤了，那这个现象是十分可怕的。但是具体说这个跟细嚼慢咽有关系吗？我刚才提到了说它是基因突变引起的，那么你少嚼两口东西会引起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吗？一般来说不会的，因为引起基因突变的话基本上就是药物引起的，或者是这个射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辐射，对，辐射引起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也有可能引起，但是跟这个细嚼慢咽的话具体真的有没有影响，目前的话科学上是没有这样的
1: 那说刚刚这个雅瑶跟我们说了，其实是从这个宏观上来讲，这个癌症的发病的机理和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

0: 道是无情却有情。
1: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在外地的一个高速公路上，一个大货车司机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忽然癫痫发作，打电话求救。
5: 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20分钟就赶到现场，而且成功是救治了这位大货车司机。
4: 癫痫是怎么回事？怎么发病的时候啊危害那么大？如果不及时的识别和救助，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和危害？
5: 那今天呢，就来给您说说癫痫突发要怎么正

0: 确的识别和现场的救助呢？
1: 苏交通第一大队的交警同志来到了现场，对我进行了及时的抢救，挽救了我的生命，只送一面锦旗，来代表我对他们的感谢。
2: 这一幕就是发生在外地的一个高速公路上。当时呢，这个司机啊，他是感觉到自己呢不太舒服，于是呢，他把这个车用尽最后的这个力气啊，停在了路边的安全地带应急车道里。然后呢，司机啊，这就跌跌撞撞从车的驾驶室里就走下来，蹲在了路边。
0: 这个民警呢，也是及时的赶到。那赶到之后呢，当时民警也是看到这司机啊，是面部啊十分痛苦，表情特别狰狞啊，而且司机呢就感觉马上就要晕过去了，有点要昏迷了啊。这个民警也是赶紧对他进行了一些救治。
2: 在现场咱们可以看到，民警呢轻轻拍他的脸，让他意识保持清醒，然后几个人呢把他抱起来，把他想那个平展的放在地上啊，
0: 就让他平躺啊，别让他那么像突然一下往前跪，再发生一些别的摔倒之类的。
2: 还好救治的及时啊。大货车司机呢后来经过到医院之后的抢救，没有留下后遗症，也没有影响到生命的健康。但是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司机突发的癫痫啊。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明确规定，有癫痫病的人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这是不得申请啊。但是呢，这司机呢估计是不是申请的时候也没这个问题，
0: 对，或者也不知道自己说有癫痫的这个遗传也好啊，或者说有可能去发癫痫的这个病。
2: 是的，哎，这定期检查也没发现，开着开着发现自己存在癫痫病症，还是要自觉不开车，尤其是职业司机，这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生命安全负责任的态度。
0: 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当时呢是在上午的10:47左右，一辆苏D呢34Y35的黑色奔驰小客车，沿着常州市晋陵中路呢由南向北是行驶到九州新世界花苑东门附近的时候呢，车辆突然失控，就驶入同向非机动车道了。撞上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之后呢，又在晋陵中路和劳动西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撞上了正在等红灯的电动自行车。
2: 您看看这撞的啊，可都是非机动车道的人啊，您是铁包肉，他们可都是肉包铁啊。于是呢，这一起事故的后果特别严重，共造成了13人受伤，伤者呢很快就被送到了市区的三家医院救治，但是当天就有3名伤者抢救无效死亡。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很多人都谴责这个司机，说你怎么开车的，你是不是看手机呢，分心驾驶呢，
0: 是你是不是诚心的呀。
2: 有人就这么认为啊，你是不是起坏心眼了
0: 啊，
2: 自己不想活的欠债了。之后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了权威信息，
0: 经过调取肇事驾驶人徐某春过往的医疗诊断资料发现啊，徐某春就诊断为尿毒症早期，并且伴有慢性肾炎综合症、高血压3级、肾性贫血、心功能3级。同年9月呢，做了腹部安装腹膜透析管手术，自主进行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腹透治疗。
2: 那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说，哦，是罹患了重症，想不开了吧？不是，就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徐某春啊出现了癫痫症状。当时呢出现了之后比较轻，他也没太在意，以为是看这些病吃药的过程当中啊伴随性的一些不适。可是就在这一天，他开着开着车啊，突然出现了癫痫发作。徐某春呢事后回忆啊，说他当时啊就出现了晕厥，他赶紧呢就咬破了自己的舌尖，结果呢嘴里呢就吐出了带血的白沫，眼睛上翻，手脚僵硬。事故发生了之后呢，公安机关在现场勘查，还真是发现了带血的白沫的他的 T 恤衫。
0: 而且呢，公安机关也调取了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现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用手机拍摄的徐某春在车内疑似处于晕厥状态的视频。
2: 是，东倒西歪，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哈。那徐某春呢，在事故发生的状态，那后来呢，经过医院的诊断和组织医疗专家的会诊，公安机关呢就认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呢，徐某春不是故意的。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是癫痫病的痫病发作，而且呢，之前的尿毒症、高血压病、心功能不全，就是癫痫发作的可能的诱因。那生活中啊，很多疾病都危害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重视。您看这个癫痫，它一旦发病了以后啊，对人的这个肢体呀、大

0: 脑运转的影响，特别是您在开上车，那危害就特别大了。
1: 对，因为它会产生突然的这个晕厥呀，你突然一下意识也不清醒了，您说您还开着车，那还哪能顾得上说油门啊刹车往哪停，
0: 是
1: 啊，突发的嘛，就很急很快。
0: 特别是啊，咱们想突发初发更是这样，您说之前接受过治疗，心里是有点准备的，特别是初发症状，这还有一点蒙圈啊，这怎么回事？
1: 是
0: 更需要正确的救治。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呀就详细的说说这个癫痫的事儿。那咱们首先一块来听红十字会专家组委员专家麻醉科主任医师韩文勇大夫给咱们说说啊，什么是癫痫。
2: 癫痫是以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反复痫性发作为特征，慢性短暂性脑功能失调综合征，也俗称老百姓说的羊角风、羊癫疯。常见癫痫大发作呢，主要表现为突发的意识丧失和全身的强直抽搐，经常伴有眼球上翻、口吐白沫。大多类型的癫痫发作都是突然发生，往往持续时间比较短，且能自行恢复。癫痫患者急性发作时，防止因意识丧失所致的摔伤最为重要。癫痫发作很突然，可以用毯子或衣物保护一下头部，并移走患者旁边的坚硬物品，以免磕碰伤。不要尝试制止肢体的抽搐，以免造成肌肉拉伤甚至骨折。更不要试图在癫痫患者牙齿之间塞入任何东西，抽搐停止后帮助他侧卧休息就好了。如果持续抽搐超过5分钟或反复抽搐，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3: 时刻，
1: 那究竟癫痫都是什么人比较容易去诱发这个病，或者说在什么人群中比较显现呢？那我们继续来听韩文勇大夫的介绍。
2: 一般来说，就是小孩发作比较多一点，老年人呢也会有一些发生。中国呢，有一个调查，大概发生比例呢在4%-7%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其实说到癫痫，它实际它的发生的原因非常的复杂，但是呢，癫痫它的发作主要与这个脑神经元的异常放电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儿童生长的这个时期当中，有一些比如说肿瘤啊、感染啊等等这些疾病，可能会对脑神经的这种功能呢产生一定影响。而老年人呢，在这个老年退化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他的这种脑神经在某一部分呢，在受到某些影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异常放电的这种现象。但是具体的机制呢，并不是很清楚。一般来说呢，没有这样直接的证据说这个癫痫呢是直接由于这个遗传可以导致的这种，但是呢，不排除遗传导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普通的没有非专业人员呢，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些就是惊慌失措，或者说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处理方法。因为这种癫痫的发作，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啊，就是突然发生，自发制止。所以呢，它的异常放电通过我们外界的这种强制的干预啊，去制止它的抽搐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啊。老百姓常用的说掐掐人中啊，去制止抽搐，唯一能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药物的这种治疗。真正癫痫大发作，它的这种持续不能缓解，唯一能够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法是尽快送到医院，在医院里面通过药物治疗的方法来制止它的这种抽搐，其他的方法只会加重造成它这种额外的这种损伤。
3: 应急时刻，
0: 刚才韩大夫又说了，说你等一等，也许呢他5分钟发作完就完了。
1: 是，
0: 那这个时间怎么把握啊？他是不是呢就是等5分钟，或者说呢他也有一个黄金救援时间呢？咱们还是来听韩大夫的介绍。
2: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癫痫它的这种发作的类型很多，它的这种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呢我们最惧怕的是一种癫痫的持续大发作。这种大发作呢，它可能会对脑神经会造成一种持久的伤害或者是损伤，导致后遗症甚至说严重后果的发生。
0: 那我们俩大概呢给您翻译翻译韩大夫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呢也不至于一发病就往医院送，但是呢持续发病就非常不好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呢家里人或者身边啊有人癫痫发作，还是别怕麻烦，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先打120。
1: 对，哪怕呢就是说咱也不知道什么方法啊，就是咱们听完这个之后就您别使土办法，你说我过去给他板直，你别抽，或者给他掐人中，
0: 带直了哈，
1: 对，
0: 喝水，
1: 对，这些呢您甭管。但是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如果5分钟之后它还持续呢，
0: 反复啊，
1: 哎，它没好呢，
0: 那不就耽误了吗？
1: 是，这会儿你要是提前再打电话的话，那肯定没有你提前打电话省事啊。
0: 是的，所以呢咱们呀宁可
1: 信其有，
0: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哈，把这个往严重的想一

0: 响，还有就是癫痫一旦要是发作的时候啊，不管它几分钟结束，也可能五分钟后，哎，孩子好了，或者身边啊这个癫痫病患者，人家好了又清醒了，跟没事人一样啊。但是当发病的时候，有条件的话，还是呢得用手机拍下来这个发作的持续时间和发作的方式，就诊的时候呢，好提供给大夫。
1: 对，大夫呢也光同你口述啊，人家可能也听不太清楚。
0: 对，
1: 你光跟人说，哎呀，他右边抽什么，左边抽，大夫也您不如啊，现在都发达了，手机啪一照。一路啊，等到就医的时候给大夫一看，那就明白了。
0: 是，你看好多人心脏不好，说哎呀，发病的时候特别痛苦，发完病去找大夫怎么都说不清楚。哎，
1: 是是是，所以现在还是有了科技手段，咱们就给他用上。
0: 那刚才韩文勇大夫说了啊，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折腾患者，让人家就是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安全的环境。他在经历这个抽搐的过程，他也是一个生命抗争的过程啊。进了医院之后，那癫痫患者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治疗呢？咱们还是来听韩文勇大夫的介绍。
2: 就说作为癫痫这种病，它是一种慢性的，刚才我们也说到，是一种慢性短暂性的脑功能失调综合征，它的原因很复杂。所以呢，目前对于癫痫的认识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呢，有时候就有一个偏差，哎，认为自发自止是不是不用治疗了，实际上这是错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到医院究竟应该怎么治疗，实际上呢，现在对于癫痫的治疗呢，方法也很多，但是最常用的就是规律服用抗癫痫药物的这种规范化治疗，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手术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之一，但是呢，不是一种我们通常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因为大多数癫痫通过抗癫痫药物的治疗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而且这种药物治疗目前的这种效果和它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对病人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改善是非常的认可的。
0: 因为刚才啊，咱们俩介绍的那个案例，那个司机啊，就是可以说自救的方法非常的得当啊。首先呢，作为职业司机，把车呢开到最边儿啊，这样上的保障自己和别人的公共安全哈、啊。其次呢，挣扎。

0: 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能自行恢复。我们最害怕的癫痫的病人的发作呢，就是说他的这种次生的这种伤害，比如说他如果说在池塘边突然发生了癫痫，可能倒入水中，导致了这种溺水窒息这种情况，那是非常的危险。或者说在家中碰到了这种坚硬的物体，导致了颅脑外伤、大出血，甚至说大血管的损伤，这些或者说损伤这种眼睛等等这些器官的重要的这种部位，这种伤害可能是最可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咱们对于医疗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预防为主。对于有癫痫的病人，一定要规律正规的治疗，而不是抱有侥幸的心理。有的人由于当觉得这个药物因为要吃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有很好的依从性，最后呢这个癫痫发作得不到有效控制，甚至说发作的这种频率或者说发作的程度会有所加重，最后导致这些癫痫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也能治好的一种
1: 应急时刻。
2: 所以啊，咱们把关键的部分啊，咱们再敲敲重点。如果呢有先兆发作或者突然发作，要紧急的告知家属和周围的人，有条件的话呢，哎，躺在床上或者躺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对于家人来说呢，第一就是要让患者侧卧，第二呢就是不要去干什么掐人中啊、喂水啊、灌药啊、给嘴里面塞个东西啊什么的啊、别折腾，就是侧卧，赶紧请大夫来是最重要的。
3: 那很多人也好奇啊，说那这癫痫到底能不能治好呢？这由于啊异常放电的这个起始部位呢和传递方式不同，也就是癫痫的引发症状啊。癫痫呢往往临床表现比较多样啊，有些可能是运动啊、感觉、自主神经意识啊，还有精神障碍等等等等。那引起癫痫的病因呢也多种多样，但是啊癫痫患者经过正规的一个抗癫痫药物的治疗啊，约70%的患者他的发作包括发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其中50%到60%的患者呢，经过2至5年的治疗就可以痊愈了，就可以之后跟正常人完全一样的工作和生活。
2: 对，那咱们说啊，什么病的治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啊。
3: 哎，
2: 现在呢大家呢对自己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那咱们一块儿请韩文勇大夫啊给咱们说说，那大家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预防并且远离癫痫。
0: 已经确诊了癫痫这种情况，那最好的预防那就是专业医生的指导，规律服用药物，定期进行复查，这是最好的这种预防。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些变化，一定要防止就是说他可能被人误诊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您说的，我们在公共汽车上周围都是非专业人员，他的癫痫突然发作了，边上的人他不一定认识那个，我们在身上应该建议携带便携的卡片，其实我是一个癫痫的病人啊，我在服用某些药物，癫痫发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以便周围人能够及时识别，及时提供帮助。我倒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癫痫平常啊用药物控制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养成一种规律的作息生活习惯，不要有过于的劳累，过度的这种熬夜，平常保持这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肯定对于这种癫痫病情的这种稳定，对于药物控制的这种效果的稳定，它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缓解就是平常的我们这种精神的这种焦虑啊，因为癫痫的病人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焦虑，担心自己会发作，而且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危害性。
2: 所以现场如果遇到身边的有人癫痫发作，真的是不能折腾人家，就让人家这个平平的很安静的这个侧卧或者躺着，
3: 哎，
2: 清理一些周围呢能碰着的能撞着的哈，哎，这个环境安全了就可以，然后呢就站在旁边静静的观察，当然了提前把这个电话急救电话打出去，这个呀才是我们正确的对于癫痫患者的呵护和救助。
3: 对，但这个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感觉都很难。
2: 嗯，
3: 那你说我在边上，哎呦怎么感觉我
2: 什么都不干，
3: 什么都不对，什么都不帮，
2: 这太不对了吧。
3: 没错，你这没人的好，
2: 是
3: 其实啊癫痫的正确救治呢它就是要这样，
2: 是就是赶紧叫大夫，别折腾人家。
3: 哎，
2: 那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咱们来听韩文勇大夫的叮嘱。
0: 他的发生的突发突止的，他发生的这种情况往往是在非医院的这种环境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很多人把癫痫可能就是说在误认为他因为存在一个意识丧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作一个心脏骤停，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去进行治疗，这是应该避免的。我们对于癫痫的病人一定要牢记，就是说他的这种意识丧失和持续的抽搐，他是自发自主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在这个旁边进行很好的监测，他一旦没有出处的情况下，我们立即就是对他的生命体征包括呼吸包括他的这种大动脉的搏动有一个观察，有利于

0: 我们去正确的判断，因为癫痫的发作它不是心脏骤停，所以我们癫痫一定不要用心肺复苏的方法去对它进行心肺复苏。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可见癫痫还是可见于各个年龄阶段的。
3: 嗯，
2: 婴幼儿癫痫的发病率比成年人高，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婴幼儿患者他的发病率降低了。进入了老年，就65岁以后，
3: 哎，
2: 心脑血管病、老年痴呆和神经系统退化的病变增加了，癫痫的发病率这就又上升了。
3: 对，其实说到癫痫啊，还是最多的预防癫痫呀、啊，包括癫痫防止它反复发作。大家呢，平常可能还是要，比如说生活规律啊，要少抽烟、少喝酒啊，别过度熬夜呀、啊，等等啊。
2: 是的，当然这些呢，可能很多病都需要这样的生活习惯和自律哈、啊。
3: 嗯
2: 嗯，那咱们最后来听一下韩文勇大夫给我们强调一下，在癫痫救护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几个点。
0: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院外的这种场景，比如说公交车、公共场所，我首先是如何去判断这个人发生了癫痫，而不是其他的，尤其是严重的这种情况，需要紧急急救的这种心肺复苏的这种心脏骤停，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我如何去判断？判断了之后，我如何去正确处理？这是我第二步需要做的事情。第三个，我如何避免在急救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对于癫痫病人，因为癫痫的病人，我们知道大概的发生率是4%到7%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如何去避免？这是我们对于癫痫关注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那关于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癫痫的这个诊断或者判断，我想就是说它的这种发生特征性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我们对于这种病人，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建议这种病人随身携带自身的这种病历卡片，随身啊，他带着自己的这种说明自己服用药物的这种药物，这样就能佐证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第二个，他的发作还是不同于我们平常的一些情况，首先他是突然发生的这种意识丧失，而且有全身的强直的这种抽搐，伴有眼球上翻、口吐白沫，我们前面也说到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间他往往是时间比较短的，并且只能自行恢复，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时间，我们能佐证我们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癫痫发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他逐渐的恢复不需要任何的干预。那我对于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们判断了之后，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如果说是说更通俗一点，就是你什么也不需要做，你只用静静的去看着他就可以了。看着他的同时，环顾一下他的周围有没有可能对他造成磕碰伤的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发生。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癫痫的发作它突然发生，它可能是站立的状况一下子就倒地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他有一个轻微的一个保护，防止他这样剧烈的这样的一个磕碰伤，那是我们在这个急救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其他的方面说他的抽搐、他的口吐白沫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不要尝试去用任何这种强行的手段去干预它，因为这是无效的，大脑的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你是没有任何手段能够干预的。所以你的不作为其实就是最好的急救，就是在帮助它。尤其我们要避免在它的这个牙齿中间塞任何东西，尤其是任何坚硬的东西，对病人是没有任何一点好处，而且还可能导致继发的损伤，甚至导致这种异物梗阻了这个我们的这种呼吸道，最后导致这种异物梗阻啊，甚至可能就是导致窒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癫痫发作绝对不是心脏骤停，那我们也绝对不能用心肺复苏的方法去对它进行心肺复苏。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四肢强直抽搐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你不可能去有效的进行胸外压压和人工呼吸，所以这种情况下既然不能有效的进行，那你进行这样的操作估计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审慎的判断，我们可以持续监测他的呼吸，监测他的大动脉的搏动，监测他的这种意识恢复情况。如果发现这个癫痫病人他可能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条件下也并发了这种心脏骤停突然，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及时进行心肺复苏，也不耽误相应的一个抢救。
2: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职业司机，比如说长途的客车、货车的司机啊，就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这个内容。如果啊，您呢之前出现过癫痫的这个症状，而且呢现在呢就在这个服药和治疗期，
3: 哎，
2: 那实际上自己对择业要有一定的谨慎啊。
3: 对，他对于癫痫啊，因为它是突发性，所以对于择业呢、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对，
2: 是。
3: 您比如说您驾驶，咱们就不光说车辆了，您驾驶轮船啊、飞机，您可能这些那都不能。您说您开着开着突然一下癫痫发作，因为它是意识丧失啊，它控制不了啊。
2: 是，
3: 嗯，
2: 但不分这个时间地点，毫无征兆的发作呀。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呢，对于癫痫的治病期间的这个患者，他择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呢，驾驶车辆、轮船、飞机、高空作业，不能从事特殊的职业，不能接触水电火等哈、也不能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哎，如果出现类似情况，积极治疗，然后呢再开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3: 对，
2: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4: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5: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

没错，非常经典动听的这一首，来自于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谭维维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手，在2006年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就以非常雄厚的实力崭露头角。经过20年的发展，谭维维如今已成为华语乐坛的一线女星，在实力上可谓是超群，参加多次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

会，并且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都是一首又一首的经典再次唱响。这个上午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继续和您分享谭维维的经典好歌。

没错，在谭维维的众多金曲当中，非常能够展现谭维维实力和唱功的，和王力宏共同演唱的非常优秀的作品《缘分一道桥》。这里正在分享直播的是由星宇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我们继续来听好歌，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90年代的著名电视剧《一代女皇》的主题歌，由金佩珊演唱的《一代女皇》。

的听众朋友，听歌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也愿意生活当中的你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够有积极调节的心态，也愿生活当中的你是一个善良的、阳光的、懂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也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那这里今日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没人想得到国民党五大精锐之一的整编第74师竟然全部被歼。以我绝对优势之武力，竟遭这等空前损失，怎能不让人心痛？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却让老将军眉头紧蹙，犹豫不决。看我个人去哪里摸得死，偏偏是华东，我把自己娶的死情没得躲。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

0: 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
1: 这一天，九纵也与敌军激战。由于九纵连续作战已经达到7个昼夜，部队伤亡很大，弹药告罄，战士们也都极度的疲劳。这一天夜里，74师占领杨庄码头阵地，向淮阴城又逼近一步。谭震林决定破釜沉舟，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16号，他电告陈毅说，13旅昨天攻击未奏效，敌人现攻击很猛，为确保淮阴，决定把城西城南变为水乡，部队以水设防，城北大桥是否破坏要看水的程度，部队下午5点左右可以转移完毕。发出电报之后，皮旅即接受任务，将运河大堤扒开，放水形成一片沼泽，延迟74师的进攻。陈毅接到谭震林从淮阴发来的一封封告急电报，命令2纵火速向淮阴开进。可是没想到，国民党军队破坏了通向淮阴的王营大桥，使2纵无法过河。看着淮阴方面着急，陈毅感到忧心如焚。7月17号，他给华中局的电报中说，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人迅速南下，原想避开桂军，控制主力于河北，不料蒋军又不来，没有碰着他。山东野战军9日过6塘河，14号又转回来，部署调整完毕，当面敌情未能分清楚，因此丧失了南移的时机。8师即可转移，而2纵转移不及时。15号桥又破坏，与桂系接触。总之，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俱焚，力图挽救，当遵众兄等建议。此刻粟裕正在赶往淮阴的路上，他的心情也与陈毅一样焦急。9月8号，他电告陈毅准备由苏中北上的时候，毛泽东还同意华野先打下海安之后再北上，但是11号发觉国民党军开始向淮阴发起进攻，毛泽东马上以军委的名义指示陈毅、宋时轮、粟裕、谭震林等人，敌人6个旅南下，两淮危急，粟裕率苏中主力1师、6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毅、宋时轮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是陈毅、宋时轮现在应该独立作战，务于粟裕、谭震林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1至2个旅，顿挫敌人的前进，争取时间，一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敌全部。华中野战军主力没有片刻的休息，立即匆忙地布置由淮安北上淮阴的行军。粟裕将坚持苏中的任务交给管文蔚、姬鹏飞的7纵，自己则先赶往淮阴，而陶勇、王必成带领1师、6师陆续北上。从淮安到淮阴相距500华里，一路都是水网地带，天又不断下雨，道路泥泞，大部队只能依靠船只运送，匆忙中调集不足够的船只，给北上造成很大的困难。陶勇只好先运送1个旅，然后放回船再接1个旅，为了防空，船只只能在夜间进行，而白天则无法行动。粟裕心里明白，华中主力最快也要20日左右才能到达淮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9月17号，淮阴保卫战更为激烈，敌人74师以猛烈的炮火和10几架次飞机的轰炸配合，向皮旅、华中5旅和9纵的阵地连续发起5次攻击。我军顽强抗击，击落敌机2架，皮定军集中手里的炮火向敌军阵地打了300发炮弹，遏制了敌军的进攻，而阵地也呈现出相持的状态。夜里皮定军还组织了3次佯攻，又打炮

吹号，这样做来疲劳敌人，直到弹药耗尽才退往二线阵地。经过几天的激战，敌人74师也打得筋疲力尽。张灵甫依靠飞机空投补充弹药，在水网地带作战也使他的战术很受限制。张灵甫一度信心动摇，想喘一口气，等着其他部队前来增援。但是南京方面来电报说呀，国民党中央电台将于18号广播攻占淮阴城的消息，这就是把张灵甫逼得无路可退，只有孤注一掷的进攻。18号，74师使用第2梯队、57旅和28师一部参战，对淮阴城西部和南部的胡庄、高兴桥、道士庄等进攻。谭震林、张震指挥皮旅守城西，吴旅守城南，九纵休息一下，担任二线防御。从早上打到晚上，敌军的几次进攻又没有进展，锐气受到挫伤。这时候谭震林接到陈毅的电报，说二纵将于今天夜里赶到，同时王必成的6师一个旅也到达淮阴南郊的板闸镇。谭震林非常高兴，他复电陈毅说，今日敌复以第2梯队加入战斗，并以大量飞机助战，曾数度猛攻，我除了师王家庄半个村子，仍然保持原有阵地，可是战斗仍然在进行中，但是淮阴危机已经过了，6师一个旅今晚可到达板闸，同时军长已决定派2纵来援，因此我们明晚可转入反攻，首先歼敌一个旅，然后将其全部击灭。当天夜里，前线指挥部决定调整部署，一面加强正面防御，一面派出部队转至74师侧后，准备19号晚上协同2纵、6师向74师发起反击。可是不料2纵被国民党7军拖住，没能按时到达淮阴，我军的防线出现了空档，狡猾的74师利用我军调整部署的空隙，以2个连的兵力于19号拂晓前轻装从我9纵和5旅阵地的结合部爬过阵地，抓住一个我方人员获得口令，于是冒充我军撤下的部队，骗过城门的岗哨，潜入淮阴的南门，进城之后马上抢占几所房屋建立阵地，接着正面敌军开始猛攻。前线指挥部一面命令皮旅、吴旅抗击正面的敌军，一面命令9纵预备队围攻突入城内之敌，但是吴旅在敌军前后夹攻之下已经被迫放弃阵地，由东西门退入城中抵抗。正面敌军蜂拥入城，与城内的敌军会合，与我军展开巷战。皮定军在早晨7点听说敌军进了淮阴，马上派一个团向城里增援，想把敌军赶出去，但是敌军攻进城之内士气正上升，而我军已经极度的疲劳，士气下降。皮定军虽然向上级建议马上行动，但是反击的效果不是很大，只得停止进攻。这时候粟裕已经赶到淮阴与谭震林会合，他见情况比较严重，感到再打下去只能消耗我军的力量，不可能改变局面，于是粟裕、谭震林决定放弃淮阴。他们于9月19号16点电告陈毅和中央，突入淮阴之城的敌人已达1个团以上，其余后续部队继续跟进，我军经过1周的激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主力还没有赶到，因此决定撤离淮阴。根据命令，9纵撤到淮阴以东的清宫镇，皮旅撤到涟水。20号，我军主动放弃淮安，两淮保卫战至此结束。两淮的失守对华东我军的形势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邓子恢同志指出，我们的经济来源全部
被切断了，特别是运河的税务问题，我们的一切是靠运河来的，现在没有了。淮阴在政治上也是很重要的，是华中经济政治上的中心，对国民党有很大的威胁，失去了我们在政治上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各级指挥员们也感到极为的痛心。皮定均在9月26号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敌人进攻泗县是很早就开始的，敌人占领宿迁县也是很早的，敌人进攻两淮的计划我们一个月前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准备的时间很晚，如果我们要早点调兵，做出长期的准备战斗还是来得及的。有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主观上有些过分地看到自己的力量，而看不到敌人的特点，看不到敌人的阴谋，主观上认识不够，有时过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今天两淮。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

0: 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天气逐渐凉爽，早晚温差慢慢变大，再加上气候干燥，有些健康问题啊，真叫人防不胜防。如何自己做好健康管理呢？血压、血糖、血脂的升高，自己能够感觉到吗？健康手账中最好记录下来哪些内容？真正的养生其实在于养心，如何保持好心情？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自我健康管理小妙招。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健康管理科辅仁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赵静，他也是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青年委员。随时对自己的健康指标进行记录，是了解身体状况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平时做好健康记录很重要，除了血压、血糖，还有哪些指标需要注意呢？
2: 实际上呢，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哈，我们也要给自己做功课啊。我们做什么功课呢？就是给自己记好这个健康手账。我们进入老年阶段，由于呢，我们可能会伴随有这样那样的慢性疾病，那么当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夫经常会问说，您最近的血压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但这时候好些老年人可能都答不上来哈。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是平时养成一个习惯，对自己的日常的生命体征啊，包括血压呀、呼吸呀、脉搏呀、体温，有了这么一个记录的话，我们一旦出现了身体不舒服，我们把这个记录拿给大夫看，那么对大夫呢，开药也好，判断病情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那么我们需要学会哪些记录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记录自己的血压和脉搏啊。现在呢，随着这个我们生活这个水平的提高，可能许多家里边都已经有了我们的电子血压测量仪，而且从现在的这种国内外的指南中啊，也都推荐，除了这个诊室我们用血就是水银的这个血压去测量血压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居家的一个家庭的电子血压计的自测血压，因为这个时候呢，您是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它更能反映您平时的一个血压状态，所以我们平时要把自己的血压记录好。如果您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您呢，在早上啊八九点钟的时候，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和睡觉之前啊，我们可以测三次血压。那么一周呢，我们可以选取两天进行一下测量，这样呢就比较能够全面的了解我们血压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如果没有高血压的话，我们也建议呢，咱们每个月去测量一次血压啊，随机的测量一下也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的测量啊，如果有糖尿病的话，我们真的是强烈建议在家里边准备一个血糖的一个测量仪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监测餐前餐后的血糖，这样对于调整用药呢是非常必要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体温的这样一个趋势哈，然后呢去监测我们日常的一个状态啊。像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是非常关注的，特别是体温哈。老年人的话，每天养成一个测量体温的习惯，特别是对于一些失能卧床的老年人，这个体温呢可能更是重要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啊，他精神不好了。你可能看的是精神不好，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炎症啊。那么我们再结合体温的测量，就可以早期的发现他一些疾病的蛛丝马迹。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要注意观察自己每日的尿便情况啊，二便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上完厕所以后，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尿色怎么样，有没有泡沫增多，特别是出现这个泡沫增多

0: 是鼓励老年人啊要发展一定的兴趣爱好啊。我们都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几个字儿啊，我们要确实的呢就是做到啊。比如说到了老年以后哈、啊、我们现在也可以学着用一些智能的这些设备哈、啊、我们不能被这个时代抛下，我们可以到网上，我们也去寻找一些属于老年人的乐趣哈、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现代的智能化的设备啊，我们进行一些认知啊包括记忆的这个训练啊，我们做一些有意思的一个小游戏，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延缓我们的一个认知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宣泄我们一些郁闷啊，改善我们一些的这个记忆能力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它都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说到这个认知功能障碍哈，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一个疾病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疾病啊一旦发展到痴呆，那么从治疗来讲现在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就是说它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就是应该从早期发现，我们早期干预，我们避免去得这种认知功能下降哈。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多用脑啊，像有些人说了，说我这个大脑是不是越用它衰退的越快？不是这样的啊，大脑呢是越用越灵的。当我们不断的去用这种外界的新鲜的就是信息去刺激它的话，大脑的神经元之间才会产生这种紧密的联系。那么它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它才能速度更快。啊，所以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啊不能说我每天就是面对固定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啊，我呢就是甚至都很少说话。如果越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大脑所需要处理的信息越少越单一，那么它发生痴呆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老年人呢就是去一些比如说上老年大学呀、啊、甚至你就是跟你周围的邻居多聊聊天儿，实际上这个说话都是一个最简单的预防的方式。那么当然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哈，我们现在也有许多这个计算机辅助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对认知呢去对包括对我们的记忆进行一些训练。啊，像比如说可能好些老年人都在抱怨说，你看现在年轻人成天拿着手机不撒手，但是我们现在开发了就是在手机上或者电脑上一些小游戏，它每个小游戏呢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但是如果每天进行一个就是半小时的训练，这些小游戏呢都是经过这个专业人员他去进行一个非常科学的设计的，那么您只要坚持下去的话，那么它通过就这种游戏里边不断的这些信息的刺激，它是可以改善甚至逆转我们认知功能下降的。比如说它可以训练我们的记忆能力啊，以前可能给您说20个词你只能记住5个，但是经过这种训练的话，那么它记忆的词汇就会越来越多。那么记忆力增强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老年人可能出去容易忘事儿啊，甚至在家里边做饭可能都忘了关火。那么这些记忆能力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甚至生活安全呢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要增加这方面的训练。那么以前我们不知道哈，可能就觉得人老了上了岁数老糊涂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一种病，所以我们要去干预要去治疗它。那么除了就是说这种干预和治疗以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像刚才提到的一些情绪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哈、啊、像本身老年人他情绪低落，认知他这个抑郁啊他的焦虑啊也会反过来造成他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刚才所说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外，还是辅助一些治疗的药物，那么改善他的心境，让他有意愿去跟别人去接触，那么这个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秋季可以常做这些小妙招，让您的身体更舒适。第一，多运动。秋季可以根据身体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进行锻炼，运动强度不宜过大。如果剧烈运动过度劳累，耗散精气津液，反而无益于身体健康。第二，勤添衣。秋季可以适当的秋冬。

0: 是身体的关键部位要保暖。秋季天衣应该遵循三暖的原则，一是头暖，老年人、儿童以及体弱多病者外出要戴帽子；二是颈暖，患气管炎、颈椎病的朋友可以戴围巾护住颈部；三是膝暖，阳虚体质者、患有风湿骨病者可以在降温时及早穿好秋裤，出门骑车带上护膝。第三是调情志，保持乐观的心态，疏导郁结之情，对于护肺养阴有重要影响。笑口常开是理气宣肺、改善不良情绪的方式之一，大家不妨常做。睡觉好，良好的睡眠是提高免疫力的有效方法。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喝了多少年了？
1: 对，
0: 几千年了，
1: 嗯、
0: 是不是？
2: 就是痛风的，你慎重一下是吧？
0: 反正从来没有人说咱们因为喝豆浆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咱豆浆，毕竟它是一个豆浆，咱别把它当成水喝就行。
1: 嗯、
0: 比如说我整天不喝别的，我光喝豆浆，那肯定不行。
1: 对
2: 对
1: 对，
0: 嗯
1: 对。很多都是这样，什么都代替不了白水、
0: 嗯、对，它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其实适量的喝都没问题。
1: 哎，
0: 嗯，
1: 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啊，也不妨和我们来聊一聊，10628821025。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秋天如何来防燥啊。
0: 嗯，
1: 刚才咱说到了这个补水，说到了很多种、比如说喝到这个蜂蜜水呀，然后有朋友说到这可不喝柠檬也挺好的，
0: 嗯，
1: 是吧？然后包括熬点这种汤汤水水，
0: 对，
1: 然后每天多喝点粥也不错。
0: 对，汤粥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如果你直接喝水吧，它在咱们体内代谢速度特别快，
1: 嗯，
0: 但如果喝点别的，比如说煮的这种水果的汤啊，银耳汤啊，包括粥，它们因为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有淀粉呐、啊，有一些糖啊，或者有一些这个膳食纤维啊，它会使得这个水啊，在咱们体内的代谢速度慢。
2: 嗯，
0: 对，就等于是让水更长时间的停留在体内，所以咱们就会觉得比较滋润，尤其在消化道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舒服了。
1: 嗯、
2: 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家里每天基本上都是熬粥。
1: 嗯真是，
0: 嗯，对，就是你喝起来就很舒服，
2: 对，
0: 是吧？又是一个补水的一个好的途径。
2: 而且我发现，就是、
0: 嗯、
2: 拿高压锅压一锅，压一锅粥以后，就早上起来，早上起来压一锅粥吧，
0: 嗯、
2: 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喝，
0: 嗯，对。
2: 然后午饭的时候呢，你吃完饭以后溜缝的时候来一碗，
0: 然后晚上再来一碗，
2: 然后晚上你就可以拿粥作为主食再吃了，
1: 嗯
2: 嗯。
1: 不过对我来说吃不饱，不行。
2: 是
0: 那个你吃点那个就杂粮豆粥，
1: 嗯、
0: 能顶饱。
2: 嗯、
0: 如果是纯的白米粥的话，饱腹感就差点
2: 不行，它还得有肉，
0: 是
1: 吧？肉菜都得有，那得全部上才行。
2: 嗯、
1: 所以我最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比如嗓子比较难受，我就想喝点，真的是想喝点，比如像刚才咱说的蜂蜜水呀、啊，
0: 嗯，
1: 或者说
0: 喝完这个饮料就甜的，这你会觉得更渴，
2: 嗯，
0: 都是会就加速咱们水的一个流失，
1: 嗯，
0: 确实会比白水要流失的更快一些，所以咱们建议喝水还是少喝这些甜的呀，或者吃的过重，喝白水是。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韩建和李茂贞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果他们却被李晔耍了。李茂贞要出任西川节度使，李嗣周要占了他的凤翔。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还有更惊人的消息在等着他们。李晔要开会，与会人员呢是宰相，韩建没参加。作为东家以及掌握李晔生死的人，他呢本来是有资格参与这种高层会议的。那李晔也是上路的，每逢重要会议呢都要去请他列席，但是韩建不来，打死也不愿意来。

的觉悟高，就是因为不识字，跟宰相翰林学士坐一块儿，那太不自在了，是不是？没文化流氓也可悲啊。会的主题是讨论大唐的困境，会的内容千篇一律，问题呢依旧是问题，解决方案依旧是那些方案，开会说说而已，何必当真呢？众宰相对此是熟知于心，

0: 也许有吧。在韩建大修皇室拘留所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在造房子，而且从规模、档次还有位置上，明显要高出华州不小。就立业者，宰相也。在华州的日子是文官集团最黑暗的岁月，他们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上班提心吊胆，说不定刚一刷卡进门，人事部部长韩建就递过来一张解聘书了。第一批被清理的人员当中就有一位宰相，这位爷呢叫做崔胤，典型的高干子弟，名门世子，他的姓呢就代表着荣耀和地位，因为在大唐要有五大姓氏，李、崔、王、郑、卢。据说当了官的男人都想娶这五大豪门的姑娘当老婆，其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可能啊仅次于中进士。而女人当然想嫁进五大豪门，但这个基本上很难，人家一般不娶其他姓的，有一家除外，李家。那李家当然就是李唐皇家，大唐本来只有四大姓氏，崔、王、郑、卢。李家因为跟这外族通婚太多， DNA 不纯，被视为是豪门当中的破落户。李世民同志不讲豪门规则，运用国家机器强行宣布李姓为天下第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都这样了，那第一呗，大家心里有数就完了。排除这个强行插队的李姓，第一位呢其实是崔姓。这个崔姓家谱往上翻呢，可以直达姜子牙。姜姓呢以前转换后是成为的后来的崔姓。有唐一代崔姓是人才济济，已经死掉的这个中书省内鬼崔兆伟就是老崔家的。那么眼前的这个崔胤同志呢也是老崔家的优秀代表。咱们在这儿呢顺嘴提一句，他爹也当过宰相，他老爷爷也是宰相，所以说算起来啊他都是宰相第 N 代了。可是呢资历还是比不上实力，现在是种田出身的暴发户韩建说了算。韩建要贬崔胤理由很简单，有人告发崔胤是崔兆伟推荐的，据说呢也曾经给王行于送过情报。崔兆伟、王行于早就被打成了反动派，崔胤自然是要连坐的。韩建呢把崔胤贬到了湖南，估计韩兄也是考虑了崔家的背景，不然呢就不是湖南，那就是安南了。可是崔胤刚出华州没多久，转了一圈就当郊游，然后呢他又回来了，官复原职。很多被韩建贬官的人都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复返，崔胤连湘江的水都没看到就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官员复出自然是有一些不能言说或者说可以言说的原因，崔胤这个呢就是他刚刚认了一个大哥。想当初林冲同志那是空有一身绝世武艺，却是一个软绵绵的受气包啊，投了梁山有了大哥秀才王伦，亦是落寞寡欢的小媳妇模样。可是那自从朝天王晁盖当了梁山的龙头老大，林冲那立马就是脱胎换骨，气象一新呢，是不是从这萎靡不振变成了神采飞扬，再到宋哥哥占了梁山，革命路线发生了变化，林冲又陷入人生的迷茫和道义的泥泽不能自拔，到后来郁闷致死。可见人在江湖飘，哪能没大哥呀。崔胤的老大哥可比晁盖宋江之流要牛得多了，谁呀？朱温。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朱温是怎样帮

0: 帮助崔胤官复原职的呢？李毅还能回到长安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故事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在传统相声中，有一类作品被称为打哏，顾名思义，就是逗哏演员在舞台上用折扇或木头片、玩具锤之类的东西打捧哏演员，从而翻抖包袱的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天的经典名段里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传统相声中经典的打哏作品《口吐莲花》。口吐莲花这个词儿原本比喻人口出妙语，说话有文采，后来因为相声《口吐莲花》的内容引申出了另一个意思，

0: 那就是说话不切实际，夸夸其谈。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就是相声表演艺术家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口吐莲花》。在这个段子里，王世臣先生用快手流变戏法出事故的笑话，说戏法和魔术都是假的，然后转到气功是真功夫上来，说这些还都不算稀奇，自己有一门独门的气功叫做口吐莲花，最后在赵世忠先生的央求下表演口吐莲花。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口吐莲花。
1: 这个相声啊是曲艺的一种，
2: 对，我们这叫十样杂耍嘛。
1: 啊，不，十样杂耍可有说的，有唱的，有变的，有练的，
2: 说唱变练，
1: 哎，那叫十样杂耍。
2: 是是，
1: 其中也有变戏法的。
2: 对，
1: 因为这个变戏法啊，咱们中国叫戏法，
2: 是啊，
1: 到了西洋叫魔术。
2: 哦，魔术。
1: 对，这个戏法吃功夫，
2: 是吗？
1: 对，可都是假的啊。
2: 啊，
1: 没有真的。
2: 对了，
1: 他要变什么一定得带什么东西来。
2: 哎，
1: 他不带这个东西他变不来。
2: 就是嘛，
1: 但是不能给他说明了。如果一说明了，您看着就没有意思了。
2: 哎，
1: 有没有真的？也有。
2: 哦，这也有真的。
1: 哎，您有啊，有吃功夫的，有假的呀。
2: 哦，
1: 您像那空杯取酒，
2: 嗯，
1: 这是一个空杯子
2: 啊，
1: 这回头一念咒，一打锣，一请神，回头来一杯酒，其实也不是酒。
2: 什么呀？
1: 就是白水。
2: 哦，水。
1: 可你水在哪儿呢？
2: 啊，
1: 不告诉您，您不知道。
2: 嗯，
1: 你跟您说，您就明白了。
2: 在哪儿啊？
1: 我怎么清楚这个呀？
2: 嗯，
1: 有一次我在北京跟那快手刘在一起演出。
2: 哦，那老演员了。
1: 老演员呢？
2: 对，
1: 那这边好，快手刘嘛。
2: 就是，
1: 快手刘啊。
2: 啊，
1: 照旧能变漏漏。
2: 是吗？
1: 哎，就是这空杯取酒。
2: 哦哦。
1: 我一说这个机关在哪儿，您就明白了
2: 啊。那您给说说，
1: 他在这个嘎子窝子里头
2: 啊
1: 有个碎泡。
2: 哦，猪碎泡。
1: 哎，碎泡里头灌着水。碎泡嘴儿上呢绑一个气门芯儿。
2: 哦，
1: 气门芯那儿这头呢有黄蜡疙瘩。
2: 哦哦，
1: 把它堵住。
2: 嗯，
1: 堵住之后他在袖口里头，您看不见
2: 啊，
1: 您瞅着念咒啊请神，那是假的。
2: 哦，
1: 这回我给您变一回空杯取酒。诸位，你看见没有，这是空杯。
2: 哎，
1: 我一念咒一请神，跟着就来一杯酒。
2: 哦，
1: 这回上请神了。
2: 嗯，
1: 一二三四五，砰砰，金木水火土，砰砰
2: 啊，
1: 念完了几句，被这个空杯往那袖口里一放。干嘛去了？
2: 干嘛呢？
1: 是取酒去了
2: 啊。
1: 他抠那黄蜡疙瘩去了。
2: 是啊，
1: 那黄蜡疙瘩抠起来，他胳膊这么一搭了，这水哗哗哗打里面就流出来了。
2: 哦，
1: 走啊，张个开，啪，一杯酒。你看，你们说，哎呦，真有酒味。其实那水就是水吧，在哪儿藏着呢？
2: 就是，
1: 我不说您哪知道啊？
2: 哎，真不知道。
1: 其实他们也不说。
2: 嗯，
1: 那次我们同台演出，天热。
2: 嗯，
1: 他一抠这黄蜡疙瘩坏了。
2: 怎么了？
1: 这黄蜡疙瘩化了，往里去了，
2: 往里去了。
1: 抠了半天没抠出来。
2: 嗨，
1: 拿着空杯子，一二三四五，咣咣，金木水火土，咣咣，要得戏法变魂，得来点土，咣咣咣咣咣，走啊，长啊，开呀、啊。坏了，
2: 嗯，
1: 那黄蜡疙瘩抠不出来了，
2: 这好，
1: 往里去了
2: 啊、
1: 半天汗也下来了，这空杯也拿不出来了，
2: 就是
1: 酒也变不出来了，要不你怎么还得说是老先生？
2: 嗯，
1: 脑筋一转，怎么办？我不能够说这酒来不了，嗯，现抓现编，编了这么两句，

0: 酒变出来了。
1: 啊，
0: 怎么变的？哎，要孙子不进木春糊涂药的戏法变还得人家头早敞开。坏了，黄老哥都往里去了。
1: 哈，
0: 天慌慌地慌慌，嘎着我好痒痒，早滋滋把黄老哥给挤出来了。
1: 好嘛，变出来了，那水它就流下来了
0: 哈，
1: 早敞开。
0: 您哪知道？
1: 还真不知道。
0: 所以说他就是都是假的。
1: 哎，对，
0: 哎，没有真的。
1: 嗯，
0: 有真的，真有气功。
1: 哦
2: 哦，
0: 这是真的。
1: 嗯，
0: 行了，把它换，
1: 真宝剑。
2: 哦，
0: 这是气功
2: 啊，真功夫。
0: 哎，还有
1: 什么？
0: 吞铁球。
1: 啊，吞铁球。
0: 哎，那是真功夫。
2: 哦，
0: 其实那铁球吞在哪儿啊？
2: 啊，
0: 不是肚子里头。肚子里头上不来怎么办呢？
1: 就是啊，
0: 他就吞到嗓子眼这儿，
1: 到这儿
0: 就练这口气功啊。
1: 嗯，
0: 拿这气儿拖着。
1: 嗯，
0: 实在没拖住也没关系。
1: 嗯，
0: 练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不能使铁球。
1: 那拿什么练呢？
0: 他使那个棒子面。
1: 棒子面？
0: 棒子面蒸那个小球，也不是窝头。
1: 嗯嗯，
0: 哎，就是那小圆球。
1: 啊啊，
0: 哎，吞的时候拿水蘸着，把嘴里嗓子眼儿拖着。
1: 嗯，
0: 没拖住吧唧掉下去了，没关系。
1: 怎么？
0: 当饭就吃了，
1: 太好嘛，
0: 挺好。那是练那种功夫。
1: 哦哦，
0: 其实这功夫，都不怎么样。
1: 啊，这还不怎么样？
0: 哎，我告诉你，
1: 嗯，
0: 我有一手气功。
1: 哦，
0: 真正练气法的他变不了。
1: 哎，你有什么气功啊？变什么呀？
0: 看见没有
1: 啊？
0: 这有茶杯。
1: 对，
0: 这个茶杯，倒满了水，我把它喝下去，蹲蹬骑马式，往上叫气，叫上来之后，走，啪，噗，我把这口水喷出来。
1: 哦，
0: 喷出来之后是个水团。
1: 嗯，
0: 哎，过我这脑门吧。
1: 啊，
0: 哎，也就这么高。
1: 嗯，
0: 啪，开一朵莲花。呵，在莲花上边站一个寿星老。
1: 哦，老寿星。
0: 老寿星。
1: 嗯
0: 啊，这么多的时间没多大功夫啊。
1: 啊，多长时间？
0: 顶多也就在那么四五秒钟。
1: 哦，
0: 唰落在地下还是水。这是个真正的气功。
1: 好，
0: 我多少年都不变。
1: 哎呀，
0: 对了，
1: 既然那什么，今天您是不是在这儿给练练这手？
0: 我看看。
1: 啊，什么？我看看您这个。
0: 就您这么一句话。好，既然您这样，您练练我看。
1: 啊，
0: 我练练你看看。
1: 啊，
0: 凭什么你看看呢？
1: 我没看见过呀。
0: 哦，没看见过，我就给你看看。
1: 啊，
0: 你说我学这手气功，那费多大劲呢？
1: 这费什么劲呢？
0: 写字拜老师。
1: 哦，
0: 苦学苦练，练了四年。
1: 嚯，
0: 到最末，老师才教给我这手真功夫。
1: 哦，那没关系。
0: 啊，
1: 您练练，您练练。您练练，练练，
0: 练练
1: 啊，
0: 练练也行
1: 啊，
0: 不能白练。
1: 那怎么着？
0: 你得磕头，
1: 磕，
0: 拜我为师，
1: 拜您为师。
0: 哎，对了，
1: 大师，行，练。
0: 你说这抹稀泥这叫
1: 什么叫抹稀泥呀？啊，拜您为师，
0: 我还别住。
1: 行了，你别走，行了。我今儿个拜您为师，您给练练，我开开眼界。
0: 这可是真诚的，
1: 是没错，
0: 不能有虚伪的。
1: 您放心，绝对是真心拜您为师，
0: 是这话
1: 没错。
0: 怎么样？
1: 嗯，
0: 我当着诸位
1: 啊，
0: 我练练我这是功夫，
1: 哎，
0: 让大家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可这是功夫，也有几年没练了。
1: 哦，
0: 也可能练成功，也可能啊，差一点。差一点呢，求各位还得多原谅。
1: 啊，谢谢。您这样吧，
0: 哎呀，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我得请神念咒。
1: 哦，还得念咒。
0: 对的，你别起码论念咒。
1: 嗯嗯，
0: 您得给我找个

0: 器太好了。
1: 您需要什么乐器？
0: 来个铜锣有吗？
1: 这打那个锣
0: 啊啊！
1: 哎呦，这锣这可没有。
0: 锣没有。
1: 没有锣啊。
0: 哎，对。台底有带锣来的没？
1: 谁听相声带锣来呀？这没有锣，没有。
0: 哎，这样
1: 啊，
0: 咱来一个代替品。

0: 点两把土，
1: 哐哐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良，
1: 哐哐
0: 五请茶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庄主，七请小禅，
1: 哐哐
0: 八请日沙僧，
1: 哐哐
0: 九请马连良，
1: 哐哐
0: 又请谭德英，
1: 哐哐这是神仙吗？啊，
2: 都一块往下搁呀。
3: 妈妈，他拿裤子。
4: 我爬上去
3: 啊！
4: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5: 经典名段。
6: 这里是百年笑声，各位好，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总体来说呢，王世臣和赵世忠二位的说法是按传统的本子来的，而侯耀文和石富宽的口吐莲花就进行了改革。拿电话来说吧，侯耀文先生是通过讲述相声演员、主持人以及戏曲演员练功的必要性作为电话，之后转到自己是练气功的，进而对吞宝剑、吞铁球等硬气功进行批讲，然后进入正题，说自己会一门更高深的功夫口吐莲花。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侯耀文和石富宽说的口吐莲花片段。
0: 哎，说了半天了，您是练什么的？
4: 我是练气功的。
0: 气功？
4: 哎，练气功。
0: 这我可知道
4: 啊，
0: 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4: 啊，
0: 吞宝剑
4: 啊，
0: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4: 假的，
0: 真
4: 蒙人，
0: 真的
4: 蒙人，蒙人想学吗？
0: 想学呀、啊！
4: 十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0: 这么快？
4: 那可不就蒙人吗？
0: 那您教教我，
4: 你想学什么？
0: 对，这吞宝剑，
4: 吞宝剑吗？不是、嗯，好学习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0: 我白菜的帮，
4: 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
0: 哦，
4: 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
0: 哦，
4: 找那没人的地方。
0: 啊！
4: 捅去吧！
0: 不是，练这个干什么？
4: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神经很多，
0: 嗯、
4: 一碰到异物，它就要痒痒，就要咳嗽、
0: 哦。
4: 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了，就可以了。
0: 让它适应。
4: 哎，找一个木头片、哦、或者找一个竹子片、
0: 哦、
4: 修成宝剑样子的、
0: 哦，
4: 然后找没人地方。接着捅、
0: 哦、
4: 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
0: 啊、
4: 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0: 吞那真宝剑，
4: 不是说是宝剑
0: 啊，
4: 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
0: 匕首
4: 哎，也就这么长啊就行了、
0: 啊、
4: 真宝剑
0: 啊
4: 不行，
0: 怎么了？
4: 三尺青铜宝剑
0: 啊，一米多，
4: 你让它吞下去
0: 啊，
4: 啊
0: 多好啊，
4: 这儿倒是下去了
0: 啊，
4: 后边就出去了，那个
0: 我穿堂门了，这
4: 哪成，
0: 这不成，
4: 假的不行，
0: 那这铁球，
4: 吞铁球
0: 啊！铁球
4: 看见过吗？
0: 看见过，
4: 有意思
0: 啊！
4: 两个铁球拿过来，嗯，
0: 对，
4: 嗯，
0: 对，俩，嗯，
4: 是，然后跟着一晃悠
0: 啊，
4: 咣当咣当咣当，然后拿气一用，
0: 嗯，对，
4: 吐出来了，
0: 真功夫，
4: 假的呀？
0: 怎么会假的呀？
4: 这有什么呀？这个
0: 怎么了？
4: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0: 这不好练，
4: 什么不好练？想学吗？
0: 我想学，
4: 我教你
0: 怎么练。
4: 买二斤棒子面，
0: 哦，玉米面，
4: 玉米面大家知道吧？
0: 我知道，
4: 就是玉米磨成的面。
0: 嗯，
4: 买二斤，
0: 哦，
4: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
0: 嗯嗯嗯，
4: 上笼屉一蒸，
0: 哦，
4: 蒸好了以后练吧。
0: 怎么练呢？
4: 拿过来，嗯，嗯，
0: 吞下去了，
4: 拿气再往上拖，
0: 哦，
4: 嗯，嗯。没上来，
0: 哟，
4: 没关系，再吞第二个，
0: 再来一个，
4: 嗯，
0: 嗯，下去了，
4: 嗯，嗯，连着吞了六个都没顶上来，
0: 这怎么办呢？
4: 没关系
0: 啊，
4: 再吃点咸菜饱了，
0: 饱他一顿饭呢。
4: 哎，这蒙人没什么意思，
0: 不是。叫蒙人，
4: 哎，蒙人了。
0: 那您是？
4: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就不一样。
0: 您这气功？
4: 我们练气功首先需要采气，
0: 采气。
4: 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峨眉山了。
0: 哦。
4: 要不然上黄山、泰山。
0: 哦。
4: 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四大皆空，双手合十，
0: 呵，
4: 脑子里想的就是太阳的光。
0: 哦。
4: 然后采气，
0: 采气，
4: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0: 聚气，
4: 把气聚到丹田，
0: 哦，
4: 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这么。

0: 大个一个气团儿。嗯，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了，聚气就算完成了。哦，练完这个就是要运气了。
1: 运气，
0: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啊。你比方说我要拍这个石碑，
1: 不是
0: 大石碑，这么厚的石头的，把气运到手上来。哦，哼，啪一拍，啪就碎了。
1: 对，
0: 比方说，要拿脑袋撞火车，哎，你把这个气，
1: 哎呦，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不是练功啊，您这是玩命呢。
0: 什么叫玩命啊？撞火车呀！哦，然后这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1: 您越说越悬了啊！这不玩命，这是什么呀？
0: 怎么了？
1: 火车迎面开来，脑袋撞着火车头，那不玩命吗？
0: 谁让你拿脑袋撞火车头来的？
2: 有意思。刚才那是重新说不上来，
3: 好，字眼还挺清。
2: 一干板就说上来了。哎，这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中的棒白白白棒棍儿。你就是玩就在这里一板，
3: 有意思。我再说一个，
2: 你来
3: 啊！您听这个啊，街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
2: 怎么净老头啊？
3: 哎，对了，您来了这个，
2: 您听着，哎，咱街着墙头扔老头
3: 啊，好嘛，这可扔不过去啊，扔老头啊不行，扔草帽。
2: 哦，对了对了，咱街着墙头扔草帽，草帽不戴老头，老头不戴草帽啊？
3: 为什么不戴草帽？
2: 显美得很啊。大热的天来个草帽捂着干嘛呢？
3: 废话，你绕口令吧，你嫌闷的慌，那怎么说呀？
2: 你老头来个憨憨，
3: 怪别笑话，非得草帽，
2: 非得草帽。
3: 哎，对了，
2: 接着墙头扔墙头，那哪
3: 啊？扔不过去呢。
2: 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扔过去，老头一看草帽来了，往前一探身，一看不走，往走本儿戴上了。哎呀，
3: 这老头会杂技啊？怎么了？戴草帽还用？
2: 他有这个事儿，
3: 不行，您带多好也不行啊。那您没说上来，
2: 那寸劲儿，
3: 那寸劲儿不行，您得把它说上来。
2: 再说你听，哎，说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见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指了绷白白白绑棍儿。
3: 好，好，有意思。
2: 帅吧？
3: 好，
2: 你帅吧？
3: 我再说一个啊。
2: 你甭轻视我这口音，讲的是字眼
3: 儿。我不敢轻视您。啊、不是您说出来更好啊！
2: 您来，
3: 您再听这个啊！
2: 你说，
3: 有这么一条啊扁担，就这个挑水用的那个扁担。嗯，有这么一个坐的那么一条板凳。
2: 板凳，
3: 哎，扁担、板凳这两样要说一绕口令，哪个长哪个短，哪个宽哪个窄，要把它分清了。
2: 啊，你说，
3: 听着啊，嗯，说扁担长，板凳宽了；板凳没有扁担长了，扁担不入板凳宽了；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2: 这你绑的都没你，这人一个吃多了吧？你
3: 看这什么叫吃多了？
2: 不是你歇会儿得了？
3: 绕口令，
2: 大热的天
3: 啊！您来的这个，您说说。
2: 哦，扁担。
3: 哎，
2: 行啊，你听着。
3: 您说。
2: 说扁担长，板凳宽。这不用你说，哪位全明白？
3: 哎，都知道。
2: 扁担是长的，板凳是宽的。
3: 对。
2: 哦，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3: 您等会儿，没吃饭来的，还饼子这里头。
2: 嘛来着？
3: 扁担
2: 啊，扁担。
3: 哎，
2: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不如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扁担绑在扁担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了扁担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扁担上。
3: 不是你那条板凳哪去了？
2: 板凳搬走了。
3: 好嘛，这里头没有板凳。
2: 哎，
3: 您掉了扁担镇里头了。
2: 光在扁担上。
3: 不行不行，您这里还得有板凳。
2: 非得有啊。
3: 哎，把那板凳搬回来。
2: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不如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一到这儿就绑住啊。扁担不让板凳绑在了板。
3: 哎呀，
2: 凳子绑上了。
3: 哎呦嚯！怎么绑上的？
2: 有颗绳子就
3: 哎呦，没这颗绳子绑不上。
2: 对对了对，
3: 这个算你说上来了。
2: 你再来，
3: 咱们说一个字眼少的、您听这个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2: 说呀，
3: 你这好说，您来这个完了。
2: 哎，这有嘛呀，俺街坊那个小学生全会说这个。
3: 哎，您说说，
2: 你听咱的。
3: 您说
2: 说吃平头不
3: 吃平头啊？好大嘴呀、啊！你
2: 说嘛来着？
3: 吃葡萄。
2: 你再来来。
3: 哎，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2: 哦，说吃皮条皮儿菜，
3: 什么牙口啊？是吃皮条。
2: 你再来来。
3: 我呀，给你讲一讲啊，你就好说了。
2: 你再来来。
3: 吃葡萄的时候啊，这个皮儿。

0: 吃葡萄的时候呢，想起来了，嗯，他又吐出来了，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嗯，你说我就明白了。
0: 哎，
1: 吃这个葡萄那个皮儿别碎出来，
0: 对，
1: 在这里搁着。
0: 嗯，
1: 但是哪个葡萄呢？这个皮儿皮儿摔起来，
0: 哎，一个顶一个。
1: 啊，这个人腮帮子有素子，
0: 属猴的嘛。您就说吧，您
1: 平日走的是吧？啊，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把花生仁儿。哎，
0: 什么花生仁儿啊？
1: 对，
0: 这里哪有花生仁儿啊？
1: 什么来着？
0: 说不上来，您找辙呀。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哦，这
0: 皮儿。
1: 哦，我明白了。
0: 哎，
1: 赶紧这个上嘴唇一碰这个下嘴唇就行了。
0: 哎，对。
1: 啊，那个舌头跟那个牙甭管它。
0: 哎，
1: 嘴唇一碰就行。
0: 哎，这里有窍门
1: 啊，跟那个打字似的，嘣嘣嘣蹦出来了。
0: 哎，对。
1: 你听着啊。
0: 啊，我们听听。
1: 吃葡萄不？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的蚵仔煎在东山岛同样也可以尝到，价格呢是非常便宜的，口味也更加的古早。大部分地方做蚵仔煎呀都会使用地瓜粉，吃起来呢会比较软湿，而东山岛的蚵仔煎是更加的爱用米浆，口感呢也是更加薄脆香酥。刚做好的蚵仔煎金黄油亮，外酥里糯，用筷子轻轻划开还能看见饱满的牡蛎肉，吃一口下去既有表皮的酥脆又有牡蛎的鲜美。

0: 果呀，你是咸豆花的爱好者，那你一定要来趟这儿。豆花和粉丝的神仙搭配，绝对会刷新你对好吃的认知。入口即化的咸豆花，掺上高汤煮出的粉丝，再添入各色的沙茶酱、酱油等等，一口细嫩丝滑，一口爽滑劲道，伴着汤汁的鲜美，忍不住就吃完了一大碗。豆花粉丝的配料同样呢称得上丰盛，有卤肉、卤蛋、香肠、醋肉、猪肺、芦笋，只要你吃得下呀，通通都能到碗里来。既然到了福建省啊，怎么能不来一碗沙茶面呢？它可以承包一日三餐，再加上夜宵。它与厦门的沙茶面不太一样，这里添了些花生酱来调和，花生酱的浓醇、沙茶的香辣、海鲜的鲜甜就交织在一起了，嗦上一碗，唇齿留香。几乎每家小店还有着不同的配比，或是偏咸偏辣，或是偏甜辣口。不太能吃辣的小伙伴还能点半卤汤、半沙茶汤的，每根面条都挂满了汤汁，满口的醇厚鲜香。如果您呀是选择夏天的时候去，必须要来上一份四果汤，清凉甘甜。而这碗历史悠久的小甜汤，最初正是兴起于漳州和泉州一带的。它是以石花汤为底，加入红豆、绿豆、薏仁、芋圆、莲子、银耳、仙草等等，再淋上甜甜的冰糖水或者蜂蜜水，幸福感瞬间爆棚。喝一口清甜微润的糖水，绵软的豆子，粉糯的莲子，脆嫩的银耳，还有缤纷的水果块，一下子酷暑全消。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是东山岛。一直被厦门平坦掩盖光芒的东山岛，是无数海岛迷心中的宝藏白月光。那随着逐渐被电影和综艺的挖掘，如今呢，这里虽然说不上是爆火，却已经成了年轻人心中的海滨打卡圣地了。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东山岛本身最独特的特质，看看难得一见的浓浓古早味和市井气。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此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综合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北安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4: 就抓住了一支飞来的利箭，先说话，你跑啊，你跑，我也不能让你好受了。唰，一抬左手，这支利箭就奔那个黑衣人过去了，中的缝隙。李元芳还要尾随而去呢，突然间眼前一黑一动，身子突然间踉跄了一下。李元芳赶紧一扶身边的岩石，已经走了。等到李元芳这口气缓过来，再到这个岩缝外看这黑下方向，然后继续追赶呢，突然间就发现面前官道之上灯球火把有一条火龙朝这里过来了，而且听到了马褂銮铃之响，走到近处，李元芳一看领头的非是旁人，正是刚才自己让他回去搬救兵的沈怀。

0: 沈怀这个时候啊，也远远望见李元芳啊，哎，李将军！沈怀大声呼叫着，一催马就来到李元芳面前，翻身落马。李元芳啊，非常的诧异，怎么这没多长时间呢，去滨州怎么那么快呀？啊，所以李元芳啊，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哎，沈将军，怎么这么快就搬到救兵了？沈怀呀，喘着粗气，是敌的人呐，他不放心我们。咱们俩人呢，刚一走，他就给大都督府送过信去了，请陈长史啊，立刻派出人马赶来。我刚才一上官道，正好就遇到他们，就看见孙副将和他的部队了，所以这么快就赶来了。哦，李元芳一听这里，心中一热呀。这个时候呢，那位孙副将也已经来到李元芳的面前了，一抱拳：“李将军。”李元芳冲他一点头：“孙副将，请派你的人马立刻把这里包围，然后再遣一队人马搜索绝壁四周，一定要万分的小心。”“
1: 是。”
0: 这孙副将啊，马上命人把这地方包围，马上搜索。军队呀，就开始包围搜索。李元芳又对沈怀说：“你随我来，让他们几个清点死尸，我们呢再检查一下现场。”“
1: 好。”
0: 就这样啊，很快的，现场的死尸数目全都清点出来了。除了刚才被李元芳杀死的几名杀手之外，剩下的死者都身穿道服，一算60多人呢，全都死得肢体残缺，令人惨不忍睹。因为夜色太黑了，搜查的那一伙人呢，没有发现任何痕迹。这个时候李元芳啊，就对沈怀说了：“既然这样，就先请孙副将在此把守现场，你我立刻赶回滨州，分头向敌的人和陈长史汇报这里发生的一切。”“
1: 好。”
0: 就这样，李元芳和沈怀各自的找到自己马匹，沈怀刚跳上马，回头这么一看，发现李元芳啊，站在马边不动弹，脸色苍白，牙关紧咬。哎呦，沈怀一看不对头啊，赶紧又翻身下马，来到李元芳近前：“
1: 李将军，您怎么了？受伤了吗？”
0: 李元芳把手一摆，抬头勉强的一笑：“
1: 我没事，只是一些旧伤，不知道为什么，总也好不完全，时时发作，非常啰嗦呀。”
0: 哎，沈怀各身心都处在这种焦虑当中。狄仁杰心说话：“回到滨州只不过两天不到的时间，居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是一系列的事情。”狄仁杰仿佛啊，渐渐的深陷到一个漆黑的大网之中。您看过去啊，这狄仁杰经过多少次危险呀？大风大浪经过多少，但是从来不像今天这样，好像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一个中心，那就是自己。狄仁杰就觉得脑子里头混乱不堪，太阳穴胀痛不止。他走到这书房敞开的门前，仰望着夜空，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秋夜凛冽的寒气。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脚步声音响，狄景辉过来了，走到狄仁杰面前，深施一礼：“
2: 爹，您传孩儿。”
0: 狄仁杰一看是景辉，狄仁杰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小儿子，哎，心说话，他的面容，他的神情，他的举止和自己何其相像而耳啊，根本不需要仔细辨认就可以清晰地判断出我们两个之间的血脉相连呢。但是现在他和自己又是多么的不同啊，简直是天差地别，仿佛是水火不容啊。

狄仁杰叹了口气，啊，景辉啊，你来了，来，进来坐，我们谈谈。狄景辉也没吭声，默默地跟着父亲迈步就走进书房，然后扶着父亲坐下，自己也坐在椅子上。现在这狄景辉的面容啊，也有一些憔悴，不知道在这两天里面，这位狄景辉他自身又经历了什么。他坐下之后就等待父亲先开口。狄仁杰看了一眼他，景辉呀，你我上次见面还是前年的中秋，你去洛阳办事，在我的府邸住了短短几天呢、啊、那天正好元芳出外查案，否则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就该见面了。狄景辉呀还是没说话，哼了一声。狄仁杰接着又说，我记得那次见面我们也有过一些交谈，只可惜呀，我们每每谈话总是以争吵告终，上次的谈话最后也是不欢而散的。狄景辉低声说，是啊爹，我记得我原本想住一个月的，结果最终啊才住了五天就走了。狄仁杰苦笑一下点点头，其实我也常常在想，我们的分歧到底在什么地方，难道你我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狄景辉这个时候啊，带着种怨气说，这恐怕得问您吧，儿子对此也一直很困惑。哎，景辉啊，我第一次听到你要弃世从商，确实是难以接受啊，但这么多年下来，我又何尝不是默许了你的选择呀，这并不是我们针锋相对的关键。哦，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狄仁杰把头一摇，景辉啊，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因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怕我的心绪过于混乱，无法与你心平气和的交谈。今天呢，我想和你谈点别的。狄景辉现在有点不耐烦地把嘴一撇，爹呀，你永远都是这么顾左右而言他，东拉西扯的都习惯了吧，别人受得了，可惜呀，我就是无法适应的。狄仁杰呢也不打算与他多计较，干笑了一声，单刀直入，景辉呀，今天我想问问你与恨鹰山庄的往来情况。狄景辉一听恨鹰山庄，身子一颤，眼珠转了转。恨鹰山庄，我与他们有什么往来？景辉啊，今天我去了恨鹰山庄啊，据山庄的女主人冯夫人说，你和范奇信这么多年来一直颇有来往啊。他说的。狄景辉一听冯夫人，咬牙切齿，冯丹青又是这个女人，哼，蛇蝎美人这个词用在她的身上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哦，这么说她所言非虚了，你不仅与他们有交往，还有一些过节。哼，爹呀，您别这么拐弯抹角，对我拿出了您一贯套别人话的招，您用不着这样，我呀可以很坦白的招供，是虽然您一再嘱咐我不要与范奇信过多的往来，可是我呀没有听您的话，我一直都在和他保持关系，而且是很密切的。啊，狄仁杰这个时候定定地注视着自己的这个儿子，狄仁杰就感觉到自己心率加快，他现在呀，真的有点害怕了。世上能让狄仁杰害怕的事情不多呀，可是狄仁杰今天真的害怕了，他不知道接下去还会从自己儿子嘴里听到些什么，还有多少会令自己感到恐惧的事实会被揭露出来。

景辉看看父亲的脸色，心中一酸呢，口气比刚才稍微的软下来了。您别这么看着我，怪吓人的。当初还不是您让我认范老爷子做干爹的吗？否则呀，我怎么会跟这种古里古怪的人打起交道呢？哎，其实儿子呀，和范老先生没有什么，我们两个只不过是在做生意。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冯博雅同学。博雅，你好。
11: 小姐你好。
10: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你现在是上高三了。
11: 嗯，对。
10: 你是准备参加高考呢，还是准备出国留学呢？
11: 现在准备是出国留学。
10: 应该开始申请了吧？
11: 嗯，对，就马上要结束早申申请。现在做准备就是标化准备，然后活动做的很多。
10: 因为国外大学要求的就是不光是标化考试，还需要你参加过很多的社会活动哈。那你都参加过什么活动呢？
11: 我社会活动就是社会志愿者做的比较多
10: 啊。做过哪方面的呢？
11: 之前去自闭症的一个中心，然后去做过志愿者，就主要是在那儿，就是他们家长进行互助会，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就帮忙照顾一下小孩。
10: 那儿都有多大的孩子呀？
11: 我感觉都是幼儿园。
10: 幼儿园的小朋友，那自闭症的孩子一般他们都不太理别人哈。
11: 对。
10: 那你怎么照顾他呢？
11: 就比如说带着他们做一些运动，尽量去引导他们。
10: 带着他们做运动，他们配合吗？
11: 大多数时候会配合一下，但是他们就肯定是不会就理你嘛，就尽可能去引导。可能带多的时候就有点会有累的感觉，但后来就慢慢引导还是很好。
10: 哦，是会很累哈。你看这个路途也挺遥远的，那你每次去也得花好多时间吧？
11: 对，去那好像得坐40分钟地铁。
10: 那通过这样做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对身边的人的态度会有一些改变呢？
11: 就其实我一直都对弱势群体都比较关心，我曾经还跟一个盲童交流过，但这个盲童就很乐观，经常就可能笑得比我还开心，然后就还挺被打动的。
10: 那次是什么样的一经历让你碰到盲童呢？
11: 那次是因为就好像我妈妈同学介绍的，然后呢就跟这个盲童聊过天。他是喜欢唱歌，然后也在很多唱歌比赛上获过奖，但是他在盲人学校里头过得不是很顺心，因为他好像是盲字比别的学生都慢。后来他妈妈发现他很喜欢唱歌，然后带他去合唱团，然后才逐渐找回自信。
10: 他学习盲文是有困难的哈。
11: 对，当时
10: 那现在这个孩子长大了吗？
11: 好像还在上小学。
10: 之前也是很小哈。
11: 没有，我就是1年级
10: 啊。那像这样的社会活动，你觉得当然是为了出国有这样的要求哈，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你觉得带给你了什么样的思考呢？
11: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社会上对这种弱势群体的关注还不够多，所以我们之前也写过公众号，也介绍一下这种自闭症啊、盲童啊，就是让更多的人正确的认识，不带有那个偏见。
10: 你们是这个小组吗？建了一个公众号？
11: 对，我们小组大概有3个人。
10: 是自己创了一个公众号？
11: 是拿以前的公众号，然后写了几篇文章。
10: 因为参加自闭症中心，
11: 嗯，
10: 之后写了一些文章。
11: 对，
10: 大家关注度怎么样啊？
11: 关注度还行，不会有像就关注度特别高的那些文章，但已经在我们的文章都算很不错的。
10: 还参加过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呢？
11: 就我在颐和园做过英文志愿讲解。
10: 去颐和园的这个外国朋友比较多哈。
11: 对、
10: 那你是参加了一个就是那种讲解员的培训吗？
11: 没有，是四中同学组织的一个社团。
10: 有没有真正的去给外国朋友服务过呢？
11: 哦，我们就是给外国朋友们去讲解。
10: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吗？给一个外国朋友讲解的那个场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1: 哦，第一次我就特别紧张。
10: 你比人家还紧张。
11: 我也比人家还紧张。然后我跟我好朋友一块去的，他就跟我说，你不要紧张，你就直接说就可以了。那我当时可能第一次说的就不是特别好，就特别紧张，说的磕磕巴巴的。后来他就帮我接下去。
10: 就是你们两个人一组哈。
11: 对对对，
10: 给一位
11: 大概是两三个，
10: 两三个、
11: 外国人。
10: 你要是给他们介绍的话，你之前还得备课吧？
11: 有那个讲解词，然后得背一下。
10: 背那个花了多长时间呀？
11: 背那个得花挺长时间的，可能断断续续加起来得有一天吧。
10: 也挺好的哈，你通过背这个，你对颐和园还更了解了呢。
11: 嗯，对，是的。
10: 很多的景点，我们只是看哈，
11: 嗯，
10: 并不了解里面的真正的含义。以后你真的上了大学了，你还依然可以把这些词儿讲给这些外国朋友听哈。标化考试你已经考完了，标化考试考得好吗？
11: 还行，但我现在还得就继续考。
10: 啊，为什么呀？
11: 就因为托福可能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想的分数，所以还要继续考。
10: 那你心仪的大学是什么呢？
11: 我早晨选择的是文理学院。
10: 嗯，
11: 然后文理学院里的那个报灯学院，那个报灯学院还挺好的。
10: 你选专业了吗？当时
11: 我选的专业是心理。
10: 喜欢心理学？
11: 现在选的是心理。
10: 怎么就想到要学心理呢？
11: 我就觉得对人的一些行为的就觉得比较好奇，就人在考试之前为什么会焦虑会紧张。
10: 这个喜欢你是有什么原因吗？就为什么喜欢上心理学了？是看过一个电影儿还是怎么样？就怎么就让自己爱上这个专业了呢？
11: 其实就感觉自己比较情绪化，

0: 后感觉这个专业跟人非常有关系，喜欢跟人聊天，所以就比较喜欢这个专业。
1: 我听说国外的大学哈，还有一些学校是不用选专业的。
0: 对，你可以在入学时候选，就还没有选定专业这个选项。
1: 那像早申可以申请这些没有选定专业的专业吗？
0: 可以。
1: 也可以啊。
0: 可以。
1: 别的同学都有申请哪个学校的呀？
0: 别的同学申请基本各个学校都有。然后
1: 大家彼此都说吗？
0: 大家都知道。
1: 大家都知道。
0: 对，就可能问一下，然后大家都会说。
1: 都会说，这个不用保密哈。
0: 有的学校可能就比较保密，但我们学校就都会说。
1: 标化考试的这个成绩什么的，大家也都会互相的议论一下吗？
0: 对，我们学校会议论，但其他学校可能也有比较保护的
1: 啊。那就说明实验中学的同学们都很友好哈、啊、大家好像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可以这么理
1: 解。那老师们呢，他们对学生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一些帮助吗？
0: 老师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你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任何一个老师，然后任何一个老师都会腾出时间来帮助你。
1: 哦，烦心事儿，这不就是你想学的那个心理吗？
0: 对，我就经常会找好几个老师聊。在高三的时候，老师会找出那个办公时间，然后帮你看一下你的申请资料。
1: 啊，老师会这样做哈。
0: 就我只找了一个老师、嗯、老师时间都比较难约，很就当时抢时间的时候那个场景非常的可怕，因为在
1: 怎么还抢时间呀？
0: 对，因为在那个微信上，然后那个老师一发时间，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儿发，然后就会有很多重复的，然后先抢上的人才能占上那个时间。
1: 哦，是这样的一个场面哈。
0: 对，那抢时间的时候都会感觉非常紧张，然后就经常抢不到。
1: 哪个老师最受欢迎啊？现在
0: 可能那是因为我们年级主任，所以就很多同学，大多数同学都想找
1: 比较有经验这个老师哈。
0: 啊、
1: 哦、嗯，
0: 对。
1: 老师们对你有过什么建议吗？比方说考的学校啊，考的专业呀、
0: 啊、嗯，老师建议我去申文理学院。
1: 嗯，
0: 因为老师觉得我比较内心敏感脆弱，然后呢他建议我先，因为文理学院比大U小，更像是国内的高中这种氛围，所以的话、嗯、他建议我去那个地方，就是可以
1: 先把这个玻璃心变得强大一点哈，练得强大一点。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更好的融入进去。
1: 嗯，
0: 对，因为喜欢这样的小一点的团体和集体。
1: 在高中阶段哈、啊、肯定学习很紧张了，因为像你们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来讲，时间上分配上就更加的宝贵。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你还要参加社会的一些公益活动，那还有时间参加锻炼吗？
0: 其实是有时间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材料都准备好，然后它都是你需要自己裁那个铁片儿，自己需要什么烤，因为烤了才能弯下去这铁片，然后需要自己烤，然后就感觉用火很危险。对，但是当时做完了之后还就很开心，因为就自己
1: 做了一个成品是吗？
0: 对, 对，是、
1: 啊、可以拿走的吗？
0: 可以拿走回来。
1: 现在你还摆在家里？
0: 对，搁家里、
1: 嗯、上面放蜡烛了吗？
0: 放过。
1: 放过。
0: 对
1: 啊，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哈、啊、就只要勇敢，在老师的帮助下应该是能做的哈、
0: 啊、新西兰就环境很美。
1: 嗯，上课习惯吗？
0: 上课还挺习惯的。因为
1: 那你语言呢原来就特别好是吗？英语
0: 我是在初三到高一之间的那个暑假去的，所以就比如说他课堂上如果讲的不会的词就查词典，然后呢再问一下同学。
1: 可是你在课堂上那会儿，你看初三哈、啊、初三、嗯、那你要把这个词儿记下来还是要录下来呀、啊、现场查吗？现场查那后面的内容就迷失掉了呀。
0: 可能是因为当时就比如说上化学课的时候，就他们上的化学课的东西我们之前都讲过、
1: 哦、是这样。
0: 对，
1: 相当于这个内容你已经了解了，相当于就是听一听这英语怎么说哈、啊。
0: 就对，就感受一下嗯国外上课的氛围、嗯、国外还是以实践为主。
1: 实践为主。
0: 对、
1: 嗯
0: 嗯、
1: 啊，所以那三周是一个挺好的一段经历是吧？
0: 嗯，对，
1: 让你至少以后不害怕。
0: 嗯，还好。
1: 还好。
0: 对
1: 啊。那在这个新西兰这三周里面，除了上课你还参加他们的活动吗？
0: 我们好像参加过他的一次派对，然后他们的派对就是在我们住家里，
1: 住家自己举办的。

0: 对，就是、
1: 晚会舞会，
0: 类似一个 party。
1: 嗯，
0: 对，就他们的大女儿把他们的朋友都邀请过来，然后就一块儿就听歌，然后看电视聊天，就这样。
1: 你们俩也融入进去了吗？
0: 我们两个就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吃了点东西，就没有像他们就玩的那么尽兴。对，
1: 那但是也目睹了一下哈，看看国外同龄的孩子他们在做什么，是吧？
0: 嗯、对，是大家见面就都会拥抱啊，类似这样。
1: 拥抱啊，好像是他们的礼节哈。
0: 对。
1: 那所以也让你长了不少见识哈。
0: 嗯，对，是的。
1: 那之后还有这样的交换啊、游学的经历吗？
0: 之后就是学校在高一寒假的时候带我们去美国海外研修，然后我当时去的是华盛顿旁边的一个公立高中。
1: 感觉怎么样呢？比新西兰的那次？
0: 我觉得跟新西兰的话还是比较类似的，我觉得。
1: 嗯，
0: 只不过是他们的课感觉实践的没有那么多
1: 啊，就不如新西兰的实践多。
0: 对， 对，可能是我住家的那个同学没有选一些实践的课
1: 啊，就等于是你住家的那个孩子选什么课你就跟着上什么课。
0: 对，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啊，不是你自己选，是随着他。
0: 对，就基本上是跟他上一样的，然后有一两节你是可以自己选的。
1: 那住家的这个小姐姐哈，她喜欢运动吗？
0: 哦，他还挺喜欢运动的，他好像是学校跑步田径队的，应该是。
1: 啊，那他跑步的时候你跟着吗？
0: 没有，没有跟着。对。
1: 你看吗？
0: 我看过一次。对，然后我还看过他妹妹学艺术体操，然后看过他的一个比赛。
1: 妹妹是艺术体操，
0: 嗯，
1: 是玩什么呢？圈啊、球啊、带呀、棒啊那类的吗？平衡木吗？
0: 对，应该是
1: 啊，那是竞技体操。
0: 嗯、
1: 啊，竞技体操，平衡木、双杠、单杠、
0: 对对对
1: 高低杠之类的、
0: 嗯、
1: 哈，跳马哈，
0: 嗯，对。
1: 那你觉得在上学期间哈、啊，初中、高中阶段，你现在回首这么想来，你觉得这些游学呀、交换呀，对学生有帮助吗？
0: 我觉得对学生还是挺有帮助。
1: 就是你很赞成在这个上学期间一定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吧？
0: 对。
1: 理由呢？
0: 因为首先就你可以就很真切的感受到，就是上学之间的差异，就是国内的课堂跟国外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同时你还可以就是跟主家聊天，然后跟上课的同学聊天，然后就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同时也可以交流一下文化之间的差异之类的。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能感受到他们就开的 party 还是很多，社交活动很多的。对，
1: 这些交换呀，这些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冲击了吗？就是不同了吗？
0: 我觉得冲击谈不上，但是不同还是有的。
1: 啊，比如说你发现了哪些不同呢？
0: 就拿刚才的课来说，就是国外的课就比较偏于实践，然后国内课就比较偏于理论。
1: 嗯，
0: 然后国外的考试可能更是一种就是做 project， 然后国内的就是笔试。其实我看他们国外高中留的一些作业都是要写一些比较学术性的论文啊什么的，
1: 就是高中阶段就开始写论文哈，
0: 就可能就文章吧、
1: 嗯、
0: 就可能不是那么正式的论文。

0: 的学的是，然后我觉得基础打的还是比国外好。
1: 嗯，
0: 然后同时的话，学校的话好像老师提供的帮助会更多一点。
1: 老师们哈，那说明很负责任呀哈。
0: 对对对，然后其实现在就因为中国都是老师在走班，然后学生都在一个班里，然后其实国外是学生在走班，老师都在一个班里。
1: 哎，那这两种方式你觉得哪一种好呢？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肯定是老师走班比较好对，但是各有利弊。我觉得就因为学生走班的话，他们经常同学都不一样，就每个上课的时候同学都不一样。但是就是老师走班的话，就是大家这一个班都在一块上课，然后呢就会关系会更好一点
1: 啊。那你更喜欢哪一种方式呢？
0: 我觉得我可能更喜欢老师走班一点
1: 让老师来忙一忙啊。
0: 对，
1: 然后你希望同学的这种归属感哈会更好一点哈，就是大家都还是一个大集体一样哈。
0: 对，但是学生走班的话就选择的课程面会多一点，
1: 而且可能如果学生走班的话，可能你的这个交友圈子就会更大一些，是吧？因为你会有更多的同学嘛。
0: 对，
1: 你对未来有什么憧憬吗？
0: 我对未来的憧憬就是我比较喜欢未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就想做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呢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解决一下这么心理上的困惑，就我觉得这个很能帮助别人，这个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1: 可是博雅，你有没有了解这个行业哈？我听说心理咨询师，你看像国外吧，比方说你想做一个什么行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都会之前会让这些心理咨询师，他是要吸收很多人的负能量的。这个你听说过吗？
0: 对，是
1: 就是心理咨询师，他是要吸收很多人的负能量的。这个你听说过吗？
0: 对，是，
1: 就是很多人不是就跟这个把心里的垃圾要倒给心理咨询师的，那无形当中你心里就会装很多。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心里够不够容纳？你会可以吗？因为我原来想过，我不行，我做不到。就是比方说别的好朋友把他们的烦恼告诉我之后，我可难消化了，还要替他们保密嘛。你还不能再传给底下的人，
0: 对，
1: 就是所以这个心理承受力这方面你想过吗？
0: 我想过，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困难，就可能就首先就是这个人你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呢就是你只要在当时的时候就用心去帮助他，然后事后不用那么去在意的话，我觉得其实心里还是承受得住的。因为就你们不是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人，因为心理咨询师是不可以给关系亲密的人做咨询
1: 啊。是吗？是有这样的规定啊？
0: 对，是的
1: 啊。为什么呢？
0: 就是怕你带就是加进主观色彩，带上自己的情绪。
1: 那就说明你还真是挺热爱这个行业的哈。很希望从事这样的工作，你已经研究它了，
0: 就有一些了解。
1: 那所以在课余时间也会看这方面的书，对吧？
0: 对，有看过一些就基本的一些心理书。对，
1: 那以后想做心理咨询师，那如果做不成呢，还有没有第二选择呀？
0: 第二选择的话就是当职员了吧我感觉，对，就没有想过当教授之类的，就可能当一个公司职员。
1: 无所谓什么工作是吗？还是要从事心理的呀？
0: 因为我可能没有很想当老师，所以感觉跟心理就做可以做，就跟做一些跟心理相关的事情。对，
1: 因为我觉得心理这个应用还是挺广泛的哈。
0: 对，
1: 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非常需要心理医生的哈。博雅，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呀、教训呀，要和我们也想出国留学的这些弟弟妹妹们？有没有一些经验教训和他们分享的？
0: 我觉得经验教训就是还是早点开始变化，就因为我变化可能准备的比较晚，所以
1: 标准化考试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0: 我变化可能也是高一下才开始准备，就别的同学可能高一上就开始准备了，但我高一上

0: 可能想更做好，就是学校的成绩更好一些，所以没有把很多精力放在变化上。
1: 对呀、啊，那国外申请大学还是要 GPA 的，对吧？
0: 对 对, 对
1: 啊，所以 GPA 也很重要，就是平时的考试也很重要的。
0: 对、嗯，所以就我可能更放在了平时的考试之上，然后就没有管变化，高一在高一上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高一下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点来不及，
1: 啊，来不及吗？
0: 就是有点晚，就可能比如说周围同学都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分数，然后就还没有分儿之类的。对，是这样。活动的话，就是不要去为了做活动而做活动，就要在活动中就还是可以收获很多的。嗯。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猜对，他骂李林甫弄权，指责唐玄宗怠政，警告边氏复起。可这些大实话没有挽回大唐帝国的陨落，只给自己带来了无情的贬谪。贬谪不能封住王昌龄之口，我们进一步咀嚼他的诗篇，可以感受到他的悲愤与感慨，一如他处江湖之远时写给好友辛渐的诗中所言：一片冰心在玉壶，我的心正如盛装在洁白玉壶之中的冰一般清廉正直。在长安时，王昌龄曾与孟浩然交游，多年后在贬谪途中路过襄阳，幸运地与老孟重逢，他乡遇故知，哥俩当然要痛饮一番，开开 party。 当时孟浩然身体抱恙，背上长了毒疮，本应饮食忌口，可再次遇到王昌龄，老孟心里一高兴，多吃了点海鲜，结果旧疾复发，不幸逝世。王昌龄心里苦啊，好不容易跟老朋友孟浩然吃顿饭，还眼看着他因馋嘴送了命。
1: 之后到巴陵，王昌龄总算再逢其事，遇上了另一个朋友李白，二人同样是盛唐大家，且都因遭谤议而仕途不顺。英雄惜英雄，王昌龄挥笔写下一首《巴陵送李十二》：摇曳巴陵周楚分，清江传雨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分别之后，李白深深想念王昌龄，当听闻他被贬到西南边陲为龙标县尉时，遥寄一诗表示安慰，即这首著名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谁也不知道王昌龄这次贬谪会迎来怎样的命运，他早已在诗中告诫当权者边氏威仪，可安史之乱这场风暴最终还是搅动了天下，也将他推向了死亡。关于吕秋晓杀害王昌龄的原因早已成为千古之谜，史籍只留下只言片语，如王昌龄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吕秋晓所计而杀，却不曾说吕秋晓是记恨王昌龄耿直的性格，还是妒忌他出众的才华。正义没有迟到，吕秋晓不久

0: 后便受到制裁。至德二载，王昌龄遇害之时，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战正在睢阳展开，守城的官员张巡、徐远兵危将寡，面对叛军攻城苦守数月。睢阳是江淮之间的屏障，一旦失守，战火将蔓延到江南。张巡等人深知其中厉害，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下，甚至以人为食，也要死守这座城。
1: 河南节度使张浩火线上任，主持河南一带军务，得知居阳危在旦夕，下令吕秋晓带兵救援。吕秋晓为人贪婪自私，接到张浩的信后，担心兵败被追究责任，不顾国难当头，居然带兵原地逗留。等到张浩率援军到达前线时，居阳已沦陷三日，张巡与部将36人英勇就义，全城军民以惨痛的代价阻止安史叛军南下，城破时全城只剩400个活人。张浩早已听说王昌龄被害，此时新账旧账一起算，更是怒不可遏，于是将误期的吕小秋召来。吕小秋这时终于认怂了，用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经典理由请求张浩放他一条生路。张浩正色道：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意思是说，王昌龄的妻儿老小谁来照顾？吕秋晓无言以对，随后被张浩下令杖杀。王昌龄死于非命的惨案至此总算得到一个结局。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这是诗人创作的一套送别组诗，共有2首。第一首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宫。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套组诗的第二首则写道：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这组诗是唐代送别诗中的一组佳作，其中的第一首诗描写了诗人与好友在江边离别的情景。诗人写道：秋冬时节的冷雨与江水连成一片，夜晚我来到了吴地，天亮时分与好友分别，只留下楚山的孤影。待你回到了洛阳，如果有亲友问起我的近况，就请转告他们，我的心依然纯洁无为，没有受到功名利禄之心的玷污。祖诗中的第二首则集中描写了在分别的前夜，诗人与好友在芙蓉楼饮宴饯别。

的场景。坐在酒楼上，眺望丹阳城的南面，只看到秋天的江面阴雨绵绵；眺望丹阳城的北面，只看到层云密布，笼罩楚天。在酒楼上与好友依依惜别，心情惆怅，乃至饮酒都无法尽兴。寂静寒冷的江水映衬出我俩明月一般的友情。关于诗中提到的芙蓉楼，现存的一共有两座。第一座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原址在古镇江城内的月华山上，始建于东晋时期。这座楼早已损毁于历代的战乱之中，前些年当地政府重建了芙蓉楼，新址选择在了镇江金山寺外著名的钟灵泉边，由芙蓉楼、冰心榭和居月亭三座建筑构成，中间用曲折的回廊连接，与周围的湖光山色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另一座芙蓉楼位于湖南省洪江市虔城镇，它始建于唐代，后因年久失修逐渐荒芜。清朝道光年间，当地县令拨款重修了此楼，形成了如今这座背靠沅江、正面三间的纯木质结构楼阁。楼阁二层可供游客远眺江面，整座楼阁与周围的山石、林木和江水巧妙布局，形成了一幅群山拱翠、沅水环绕的壮丽景象，非常值得参观游览。长期以来，镇江与洪江一直有所争执，想来必然是诗人依然感念与好友分别的场景，故而建楼以作纪念。其实，不论王昌龄笔下的芙蓉楼究竟位于何处，都不会掩盖这组诗歌留给后人的光芒，因为那是诗人最为真挚的一段感情流露。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这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二季。这一季的国宝故事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互联网的表达方式，把卖萌和特效继续发扬光大。在第一季节目受到高分好评的基础上，第二季的网络评分更是超越了前作。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二季介绍的是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在这里头有一件国宝很不寻常，而且还是故事多多。短短的5分钟纪录片是完全不够说的，那咱们今天就把它单拎出来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这件国宝是谁呢？它就是我国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曾侯乙编钟。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要介绍曾侯乙编钟，咱们得先来说说曾侯乙墓的发掘故事。话说在湖北省随州市西北大约2公里，有一个叫做雷骨墩的地方，这里依山傍水，是一片绝佳的风水宝地。传说在战国时期，楚庄王为了平息叛乱，曾经亲自在这个地方擂鼓指挥军队作战，将士们也就一鼓作气平定了叛乱，擂鼓墩的名字也就流传到了现在。1978年的2月底，武汉空军某部的雷达修理所正好在擂鼓墩一带扩建厂房，部队开山炸石的时候，把当地的红砂岩炸出了一大片褐色的土层。当时部队有位领导是个考古爱好者，他发现推土机挖出来的土里面有碎石，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就毫不犹豫地报告了当地的文化部门。等到考古勘测小组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部队施工打的炮眼距离古墓的顶层只差80厘米。考古人员就开始对这个墓葬进行钻探发掘，随着探孔越来越多，墓坑的范围也就越来越清楚。探测表明，这个墓坑东西长21米，西北宽6米多，总面积有220平方米，单是椁室的面积就有190多平米，比长沙马王堆1号墓大了6倍，比出土越王勾践的楚墓大了8倍。如此之大的墓椁在当时还是第一例。经过初步勘探，考古人员发现墓坑的上层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已经有地下水溢出来了，所以必须进行抢救性的发掘。这时候更为揪心的情况发生了，勘探人员在墓坑的中偏北的位置发现了一个面积大约0.5平方米的盗洞，这个古墓已经被盗了，里头的文物会不会早就荡然无存了呢？考古队员们对盗洞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发现里头灌满了淤泥，还有几块散碎的石板，这又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说明这座古墓里头已经进水了。现场的很多人都泄了气，认为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发掘价值的古墓了，里面的文物极可能遭到了盗掘和水的侵蚀，很难保存完好。不过在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兼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的坚持下，这座古墓的挖掘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先是残存的填土被清除干净，覆盖坟墓的47块巨型的石板完全显露出来，考古队动用了大型吊车揭开石板，只见椁室内一片浑水，水面上漂浮着几具木棺。在抽水的同时，为了防止木棺把下头的陪葬品砸坏，又动用了起重机把这些悬浮的木棺吊了出来。打开棺盖，发现里面是一些女性的遗骨，年龄在13岁到25岁之间，这样的女尸整个墓穴里一共有23具。专家认定这些女尸应该是为墓主人陪葬的人殉，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女子就是平日为墓

这个器具是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最为复杂最为精美的一件，代表着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巅峰，至今都没出现过复制品。曾侯乙尊盘也是第一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还有被称为古代冰箱的铜剑否，这个文物的外表非常美不说，制造它的人技艺还非常高超，充分利用了浑铸、分铸、焊接等制作工艺。否放在剑里头，盖好盖，两者浑然一体。曾侯乙铜剑否是古人用来冰酒和温酒用的器具，所以说它既是最早的古代冰箱，又是最早的古代烤箱，是真正的冬暖夏凉。当年在曾侯乙墓一共出土了两个铜剑否，现在一个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一个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当中。说起来，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大家可能还记得一个由2008个人组成的否阵，这个否阵造型的原型就是从曾侯乙铜剑否这里来的。

除了这几件国宝之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各类兵器4700多件，这些兵器种类齐全，数量众多，足够打一场当时的局部战争了。综合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这位曾侯乙他绝不是什么小人物，而是一位地位非常高贵的王侯。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第二季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里的一件著名国宝曾侯乙编钟。大家耳边现在听到的乐曲依然是来自1986年曾侯乙编钟原钟的演奏。1978年5月这套编钟得以重见天日。刚出土的时候，考古人员在随州的一个修理厂试敲了这套编钟，后来文化部的音乐家也赶到了随州，对全套编钟进行了逐个的测音。1978年8月1号，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向世人发出了声音，这是他出土之后的第一次奏响。第二次演奏是在1984年，为了庆祝35周年国庆，湖北省博物馆的演奏人员被特批随编钟进京，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各国的驻华大使演奏了中外名曲。后来专家发现，随着演奏次数的增多，敲击次数较多的钟，尤其是下层的几个大钟，钟表面黑色的氧化膜逐渐被敲掉，黄白色的圆筒露了出来，这对于文物的保护来说是相当不利的。所以在1986年，湖北省博物馆才联合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了这么一张唱片，把曾侯乙编钟珍贵的原声记录下来，然后就把这套原钟给收藏起来了。曾侯乙编钟不仅是一套珍贵的文物，它还是拉近中国和世界距离的文化使者。在我国的许多重大场合，编钟的古老声音也常常响起。1997年，著名音乐人谭盾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了大型交响乐交响曲1997天地人，这其中就加入了编钟的演奏，只不过用的也是一套曾侯乙编钟的复制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颁奖音乐同样也是由谭盾创作，这一段音乐加入的是曾侯乙编钟的原声，再加上新制作的玉磬的声音以及中国名曲茉莉花的曲调，营造了庄严隆重金声玉振的氛围。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

就来欣赏这段金声玉振的08奥运颁奖音乐，重新回味曾侯乙编中古老的金石之声。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秋天是一个告别的季节，也是适合怀念的季节。这些有关再见的歌唱的好像全部都是怀念，那些错过的人，你有没有好好的说一声再见呢？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今天的光临。好好说再见，这首歌描述的是要好好和曾经爱过的人说一声再见。关诗敏当时年纪很小，还不懂得和爱人说再见的那种感伤，在录音的时候总是不能很好的把感情表达出来，于是陶喆就问关诗敏有没有什么人或者是事情是他特别不舍的。关诗敏仔细想了想以后回答他很想他的小狗。陶喆听完之后是哭笑不得，却没有办法，只有让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去想念自己的小狗。我爱

0: 再见。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这四个旧时光里的男神，带着纵贯线告别舞台，一起唱起了再见。我仿佛看到了无数熟悉的面孔和背影在渐行渐远。友谊难得天长地久，生命多是曲终人散。我们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爱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可以聊得来的人也渐行渐远。我们从前朝夕相处，最了解彼此，后来藏于人海，掩于岁月，成为擦肩而过的某某某。生活，这是相互对成员陈志朋当兵入伍前所发行的专辑，这个时候也是相互对暂时的解散。歌声当中，他们向歌迷承诺，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小虎队再见歌友会上，一双双难舍的眼泪，面对一声声温暖入心的呼喊与祝福，只好与虎迷说再见，说声离歌，不难过，各自放心去飞。和歌迷相约两年后， Say goodbye my friend
1: 方的公共活动之一了。他对于预防和抵抗阿尔默兹海默症，和整体的神经健康有突出的作用。阿尔兹海默症呢，也就是大众嘴里的老年痴呆，很多人认为阿尔兹海默症是就是人老了自然会糊涂，然而近20年的研究表明，情况远比这个复杂。阿尔兹海默症并非单纯的年纪大，而是长期不良的生活方式引发大脑代谢紊乱，进而破坏神经网络的功能，最终导致的退行性的病变。阿尔兹海默症和代谢健康密切相关，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体现为记忆力下降、执行功能减弱、空间能力下降、行为和情绪改变等等，而传统观念往往把这些变化单纯的归为老糊涂了。研究发现，阿尔兹海默症其实涉及多种生物学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代谢衰老。当大脑出现能量代谢障碍，会使神经元长期饥饿，无法清除毒性蛋白，最终死亡。大规模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二型糖尿病患者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增加约50%到65%，这说明大脑健康和整体代谢状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哈，老糊涂了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人过了某个年龄，大脑就定型。

了，还会越老越糊涂。实际上，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贯穿整个生命过程。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即使在老年阶段，大脑仍然可以形成新的突触链接，调整神经网格，在某些区域产生新的神经元。大脑就像肌肉，经常使用就会保持活跃。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在6个月的认知训练后，参与者在记忆任务中的表现平均提高20%以上。第三点呢，延缓认知衰退需要身体加认知功能的双重锻炼。代谢健康需要维持代谢健康加持续脑力活动。实现代谢健康的方法大家都不陌生，规律运动、健康饮食、持续脑力活动的方法也不复杂，比如学习新技能、学习外语、进行社交互动等等。而参加广场舞活动能实现既要又要，可以说是天选延缓衰老的活动了哈。那么广场舞为什么有突出作用呢？很多人觉得广场舞只是简单的体操动作，但从神经科学角度看，它其实调动了多种大脑系统。第一，记忆系统，记住舞步。广场舞通常包含固定舞步组合，在学习舞步时需要使用工作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研究表明，学习新的动作序列能够促进突触可塑性，并增加神经网络连接，每次学习舞步都在促进大脑的新生。第二点呢，就是运动系统，协调身体。比起跑步、跳绳等运动，跳舞是需要身体的精确控制，这就要大脑的运动皮层参与其中。尤其是舞蹈中的身体平衡训练，对于老年人的安全来说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很多老人因为摔跤而开始长期卧床，甚至直接导致死亡。而跳舞是锻炼平衡性最好的运动之一，因为大部分动作需要不断的转换重心，从而让身体和大脑配合，来不断寻找合适发力肌群来支持自己的体重。而且呢，舞蹈动作有很多的单独左边、单独右边、两边一起的组合，能让人更好地感知身体，力量弱的那边需要多练习。第三点呢，视觉、听觉、空间系统一个都不能少。广场舞是集体队形活动，参与者需要同时处理自己的位置以及周围人的距离。这种能力依赖顶叶皮层的视觉空间处理系统，而在音乐节拍中完成动作，需要大脑的听觉中枢和运动中枢配合执行控制系统来完成。研究发现，舞蹈训练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执行功能和注意力水平。这项研究中，平均年龄68岁的参与者在6个月舞蹈训练后，在认知测试中的成绩提升约15%。如果说运动能改善代谢，学习舞步能刺激认知，那么广场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优势——社交。一，群体活动需要共同注意。在认知科学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共同注意。它指的是人们在群体中不仅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的行为和目标。比如齐声大合唱，在演唱会一起喊应援口号，一起跳舞等等。这种涉及前额叶社会认知网络。群体同步行为还能促进神经化学奖励系统。研究发现，当人们与他人同步运动行动时，大脑会释放更多的内啡肽和多巴胺，从而提升愉悦感。第二呢，就是社交活动能降低痴呆风险。一项包含7000多名老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社交活动频率高的人，其认知衰退速度明显更慢。经常参加集体活动的人，患痴呆的风险可降低约40%到30%。三，广场舞自带连锁任务啊。广场舞往往不仅是跳舞，参与者常常还会组织排练、设计队形、统一购买服装、参加社区演出等等。
而这些活动就比跳舞更复杂多了哈，涉及了计划能力、组织能力、社交沟通、创造力等等。广场舞实际上是一套综合性认知的训练体系。广场舞呢也更容易让人坚持。从健康的角度去看，最好的运动其实不是强度最大的，而是能长期坚持的。为跑步添置了一套全套的装备，但只跑了一次。健身房办了年卡只去一次的现象啊，屡见不鲜，可以说毫无任何效果。而广场舞呢却常常能持续很多年，主要的原因呢有三个哈。第一个呢就是社交动力。人是社会性动物，集体活动会产生一种群体粘性。如果今天不去跳舞，朋友可能会问怎么没来，这种轻微的社会压力反而有助于保持习惯。第二，情绪奖励。音乐加运动加社交会同时刺激大脑奖励系统，运动本身能促进。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玉玉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脱发的问题哈，脱发植发的问题。我们曾经的请专家来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了说，哎呀，到底为什么会脱发，这个头发的生长主要是和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有关系，如果呢脱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未完成，
2: 就等于说是你还是需要让它预防是根本，
1: 就是不是一种是属于种完了就一劳永逸的事情是吗？
3: 它是这样，我们移植的头发呢它不掉的，因为我们是取自枕部的这个优势工区。刚才小春说的这个掉呢，是它原生发，就是头顶的原生发，它可能会随着时间延长会脱落，所以我们才用一些药物啊或者激光的方法来稳固它现有的毛发。
1: 但是这等于是在种植的同时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吧？
3: 其实我们是希望在植发之前做这些药物治疗是比较好的。
1: 那顺序应该，比如说，如果现在有朋友说需要去治疗他这个脱发了，就是毛发用毛发移植的方法，一般来说是需先要采取刚才您提到，比如说用一些药物啊或者其他的方式，先让它稳固住。
3: 我们还是建议先做药物治疗，就是药物治疗其实对于轻中重度的脱发都是一个最基本的治疗。只有在它脱发稳定的情况下，就它不再掉了，通过治疗不再掉了，这时候做毛发移植才是最科学的、最安全的，
1: 就才有意义。
3: 对，才有意义。
2: 否则你这边种了，后边又掉了，前边倒是不掉了，后边又秃了。

0: 对，就所以就是效果就不会特别好，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担心，哎呀，这种吃这种药的话，会不会对身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它需要长期来吃吗？
1: 这个咱们上一期节目说过这个药物的问题，需要长期用，这就涉及到就是能不能坚持的问题。的确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吃药是一个治病的一个方法，大家都不容易接受，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但是脱发呢，的确是需要长期用药。如果你很在意头发，用药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0: 那么用药一段时间之后，等它稳固了，然后就可以在医生的判断之下，哎，开始植发了。那么这个植发主要采取的方式，
1: 我们现在毛发移植呢，其实很成熟，这个技术已经发展了有100多年的时间，非常非常成熟。现在常用的方法呢，大家都听说过。两种取发的方法叫 FUT 和 FUE。
0: 什么叫
1: FUT？FUT 呢，就是三个英文字母，就是等于是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它的含义呢，就是在这个枕部取一个头皮条，
0: 枕部
1: 就是在后枕部取一条头皮下来，
0: 哦，
1: 然后伤口就缝上了。把这条头皮呢，在这个显微镜下分离成单个的毛囊单位，再做移植，这是取发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 FUE 大家现在听的比较多。咱们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无痕植发，其实就是 FUE，
2: 就是我刚才说的像小种子一样，
1: 对，
2: 把那个种子挖出来，
1: 单独
2: 植在你想要植的地儿。
1: 对，这种方法呢现在比较流行，它是用这种小环钻把这个毛囊周围的皮肤切开，就钻开，然后这个毛发就可以提出来，就把毛囊可以完整的提出来。这个方法呢可以间断，就间隔着来提，就不用切一块头皮了，间隔着来提，而且它的这个环钻直径比较小，一般是0.8到1毫米，所以它留的伤口也非常非常小，
0: 创面比较小，
1: 创面非常小，所以这个伤口很容易就愈合了。它比传统的 FUE 呢要愈合得更快，大概3-4天基本上就长好了。这个方法其实现在是用的越来越多，被大家所接受的越来越快，因为它创伤毕竟稍微小一点。但是现在呢，其实这两种方法我们都在用，也是各有利弊。它
0: 是各有适合的人群吗？
1: 对，它适合于不同的人群。其实 FUT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取毛发，只不过因为它需要开刀，大部分人不太容易接受，所以现在做 FUE 的病例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基本上90%以上都要做 FUE。其实有一些宣传对 FUE 的这种理解呢是不太全面的。把它宣传成无痕植发其实是不太全面，因为任何一个创伤它都会造成一点的斑痕，所以这种小的斑痕呢，虽然在头发里边不太明显，但是你剃短发或者是剃光头的时候还是能看到那种点状的白色的斑痕。
0: 这个斑痕其实它是慢慢也可以自己慢慢就
1: 斑痕是会随着时间延长的，收缩一些，对，会淡化。但是说在头发里面，因为有很多这种头发茬嘛，但是很均匀的这种黑色头发茬，你有一块缺了，它就很明显，就像小和尚烫的那个点儿一样，它很明显。它即便斑痕很光滑，就是很平坦的斑痕，它只要是变白了，就能看出来。
2: 对，有时候我们点个痦子什么的也会留下一个白点儿，
0: 就跟那疤了似的。
2: 对对对
1: 对对。
0: 但是这个呢好就好在它不像那个整条的，因为我周围有一个朋友就做的应该是谢博士说的那种整条的这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枕部就会有一个，
1: 对，它有一个长长的一个伤口的疤痕。对，就是这种疤痕在留短发的时候也会很明显。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能接受 FUE 不能接受 FUT，但是在某些时候呢，对于某些病例还是真是 FUT 的效果会更好，它取发量会更大。
0: 比如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种整体的，就是
1: 比如说这个人的就是脱发面积比较大，他需要的量比较大，但是他枕后呢又比较窄，就是可取的范围比较窄，他头皮又比较松，这个时候我们就用 FUT 是最优的方法，就是他可以在这个他枕部取到更多的毛发，就它比 FUE 提取的毛发会更多，这样植过来以后效果会更好。
0: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根据您刚才提到的两种方案，虽然我们说这种点状就环形钻取的这个它可能创面会更小一些，但是它的是不是手术时间或者是说取发时间会更长？

0: 对，它提取的时间会延长，比如说值一个3000单位的一个量，它提取怎么要2个小时或2小时多的时间来提取，但是切头皮条呢就相对快一些，但是，护士加工的工作量在 FUE 会小一些，就是它因为整条头皮如果分开的话，会需要大量的护士来做大量的工作，现在 FUE 呢，哎，它是小单位，提出来就是小单位，进行简单的加工分离就可以用了。所以相对来说，护士那边会压力更轻一点
1: 哦，但是您这边就累一点儿。
0: 对，医生提取起来可能更麻烦一些。
2: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
0: 嗯，
2: 吗？就是提取出来还需要再做什么培养或者什么的，不需要这个过程，就直接开始种植了，
0: 培
2: 移
0: 养
2: 植了是吗？
0: 不需要培养，我们是保存，就是在这种低温的生理盐水或者是林格式叶的这种保存下，保湿低温，对这个毛囊它就能保持它的活性，就不影响它成活率。我们所说的这个加工呢，只是把这个提出来这个毛发的周边的表皮组织给它切掉，就多余的表皮组织和脂肪组织切掉，只剩下单纯的这个毛囊，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植入。
1: 得多精细呀！
2: 所以小春想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毛发移植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0: 它是2个步骤，就先提取。
2: 提取完了
0: 我
2: 之
0: 们刚才
2: 后。
0: 说的2个方法都是提取的方法，然后呢，后面就是种植。种植在我们缺头发的地方，种植其实就像我们种树一样，先刨个坑，然后把这个树苗栽上去，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种植的分3个方法，就是刨坑的这个方法不一样。
1: 也要往脑上打钻吗？打个，
2: 还挺疼
1: 对，
2: 的。
1: 打个钻，
0: 对，
1: 刨个坑。
0: 都需要做局麻的，就麻醉状态下病人是没有感觉的。我们其实有3种植入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是用宝石刀或者是。钢制的刀片来进行扎孔，扎孔以后再用镊子植入，就镊子撑开孔以后把这个毛囊单位植到头发区，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方法是即插即种的方法，我们就用普通的针头来扎一个孔，把这个毛发就插进去了，因为它有一个孔隙嘛，可以插。这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是植发笔，就是把这个毛囊呢放在一个空心针里边，就像注射器一样放在这个空心针里边，
2: 打进去。
0: 对，推就是把这个针呢。扎到皮下，然后一推这个针芯儿，把这个毛囊就留在皮下了，这个针就拔出来了。这3个方法其实都是可以把这个毛囊植入皮下的方法。我觉得3个方法都不错，就是都很好。医生用起来呢，他侧重点不一样，有的医生可能对某种方法经验比较多，他就喜欢用这个方法。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优劣之分，但是也可以把2个方法呢结合起来。可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密度，
2: 速度也会更快吗？
0: 速度也更快一些啊。就是其实你用一个方法熟练了，或者是你很擅长这个方法，效果又好又快。
2: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好神奇啊！你想，它放在一个类似的针管里头，但是它不像是液体，比如说一推就进去了，它那个毛囊加上毛囊上还有一些毛发，对
0: 对，
2: 吗？
0: 毛囊它是硬的，但是很容易推进去。这个植发笔的方法，其实在国内用的可能不是很多，现在也很多医生在用，国外用的比较多。
2: 您说这个，刚才您说植入到皮下大概多深？
0: 大概毛囊的深度呢，也就是4、5个毫米，就是顶多6个毫米，就是毛囊长度不一样。
2: 它对我们的头骨什么的，其实达不到那个
0: 达
2: 层
0: 不
2: 面。
0: 到。它其实我们的正常毛囊呢，其实就在表皮下面大概四五毫米，就是太深也没有必要。太浅的话，它对于它的成活是不利的。
2: 所以，其实要如果说做植发的话，它应该是分为2步来进行的。第一步先是去取毛囊，
0: 对，先取，
2: 第二步然后再开始种毛
0: 再
2: 囊。
0: 种，
2: 那么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它是根据移植量来说这时间的。比如我们做一个发际线，大概需要1500到2000个单位，这样的话，我们手术大概就是4个小时左右。
2: 连取带种吗？
0: 对，连取带种，就整个手术过程。
1: 就只是
0: 大
1: 一条发际线，
0: 发际线，对，
1: 就要4、5个小时。
2: 哎，我以为是分天进行的，比如今天你来，我先取完之后，过2天就完了，我再来给你种，不是？是。
0: 不是，因为毛囊离体的时间是要被控制的，它离体时间越长，成活率越低，所以我们一般在提取完了以后，马上就病人，趴着提取，提取完了以后就翻过来仰卧位做种植，这个是速度其实越快越好。
1: 而且你也
2: 都
1: 不
2: 是，
1: 能打2次麻药啊，这个一次就完成
0: 了。对，他那个后面打一次，前面打一次。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提取出来之后，然后呢毛囊种进去了，但是发现它没有活？
1: 成活是它在就是手术后大概前面几天最关键，这几天呢它由于血液的滋养，其实大部分的毛囊都能成活。我们现在的毛发的成活率能够达到90%以上，其实成活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它术后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毛发就是植完发以后，它后期有一个比较长的恢复期。刚才看说这个成活不成活的问题，其实我们刚开始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有没有成活，因为毛发在3周左右，就术后3周左右，它会有一个脱落，就是得有一部分的毛发会脱落，但是这种脱落呢只是毛干的脱落，它只是这个发干掉了，但是它毛囊还保存在皮下。这个脱落呢是很正常的现象，然后到它3-4个月以后呢，在毛干再慢慢长出来，这时候再长出来的毛发它就不会再掉了，就它就进入自己的这种生长周期，就像我们正常的头发一样，就是它会长期的存活。
2: 那它这个有什么护理的注意事项吗？就是有利于它成活的这个？
1: 这个其实我们在术后护理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去骚扰它。其实这个毛发植到皮下以后，你不用管它，它也会自己吸收周围的血液的营养，它就自己会成活。你不要过多的去晃它，就像植树一样，植完树你老去晃那个树肯定是不好的，
0: 就还没碰稳呢，然后老去摸。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习惯，而我是这样的，就属于比如说我要如果发现我自己，我就植发之后我就老是
2: 手欠，
0: 哎，不能去摸它，然后去哎看看稳不稳啊什么的，
2: 不能碰。
1: 有的时候这个术后的确也会有一些痒啊这种症状，但是我们还是让病人你可以轻轻的按一按，但是不要去挠，因为我是建议病人在术后1周之内的都不要去�碰这个头发。我们是建议病人3天就可以洗头了，但是洗头你可以用水冲，但是不要用手去碰这个。
2: 也不能用洗发剂。
1: 洗发剂其实你周围的头发都可以用，就是如果是女生做的话，头发比较长，你洗发的时候可以用洗发剂。但是
2: 我觉得还是1周别洗头了，真的挺费劲的。
1: 就是移植的头发，我是建议1周都不要去碰它。然后这样的1周以后就可以清血痂了，因为它会有一些痂皮在上面，1周以后毛发长得比较牢固以后就可以慢慢的清血痂。其实到10天左右的时候，痂皮掉了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密密的一层头发茬，非常好看。而且到10天的时候，它比植入的时候会长了一点，它会长一点，说明这个毛发植入进去以后，它就是活的嘛，在生长。它这个之间是没有间隔的，不是说我过一段时间才长，它其实在长长的。只不过它中间有一个脱落期，然后再长出来，大概是3-4个月以后才开始长。真正长好呢是半年到1年。你看男生呢，其实半年的时候好多效果就比较好了，因为他头发短。女生她头发长嘛，必须得在头发长了以后才效果好。
3: 魏征呢，出生在陆郡，这个地方呢，有人说是今天河北省的巨鹿县，也有的说在。他的父亲魏长贤早年曾经在北周担任著作郎，博览群书，很有学问。不过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不少权贵，被贬为地方县令。一方面深受父亲影响，而且看得出来在性格方面也是和父亲越来越像。可惜的是，在他只有11岁的时候，年迈的父亲与世长辞，没过几年母亲也去世了。再加上魏长贤很早就辞官不做，带着妻儿在一个小村庄里隐居，所以呢，父母双亡之后，魏征家里除了堆积如山的书，就再也没有别的。从这2次就能看得出来，其实魏征绝对算得上是高情商。除了会讲故事，会给老板提要求之外，他还有怎样的实用话术呢？还是这次在洛阳巡视的时候，李世民估计是玩得比较开心，一时兴起呢，要求群臣写诗。相信您肯定也明白，给皇帝写诗嘛，这内容无外乎就一个，那就是赞扬皇帝的丰功伟绩。这样的活动呢，当然是皇帝先打头阵了。作为人均会写诗的唐朝著名皇帝，李世民的诗词水平那也很不错的。他只思索了几分钟，就写出了一篇名为《上书》的

魏征一张嘴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于是拉着他的手说：“魏征忠心耿耿，不光在朝堂上拿奏书给我提建议，赋诗的时候还要用这些典故开导我，可真是个忠直之臣呐。”除了直白的劝谏提标准，魏征还很懂得在什么时候需要迂回。比如在贞观六年，这时候的大唐已经步入盛世了，李世民兢兢业业这么多年也开始有点膨胀，就想去泰山封禅。这个消息一公布，有些爱拍马屁的纷纷表示祝贺，也有几个大臣觉得时机不太合适，可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反驳，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了魏征。果然魏征咳嗽了一声，站出来说：“陛下先别急着高兴，我觉得呀还不到封禅的时候。”李世民一听这话立刻反问他：“哎，你觉得还没到时候是因为朕功劳不够高，德行还不够，国内还不平安，四方还没归顺，五谷还没封灯，祥瑞还没出现吗？”哎，您听听这长串跟贯口似的。显然李世民是早就想到魏征会反对，连说辞都准备好了。李世民说完也挺得意，心说这回可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把魏征都给堵回去了。可没想到的是，魏征呢却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如果光看陛下的功绩，那肯定是符合封禅条件的。但是您想想啊，因为当初隋炀帝无道，连年战乱，这一路上民生还很萧条，您如果要去封禅，那肯定会有不少外国使臣乃至国王都要跟着来，要是让他们看见路上这么萧条，咱大唐还怎么维持国际形象啊？”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对，于是打消了泰山封禅的念头。您想想，如果魏征这时候还提什么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老生常谈，估计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魏征一共在李世民身边辅佐了17年。唐代史书《贞观政要》里还有一个数据统计，这些年里他一共有56次面对面和李世民提建议，另外还有11份劝谏的奏书。他对皇帝的劝谏加起来多达10几万字，这个记录绝对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贞观17年，魏征病逝于长安。临死之前，李世民亲自去了他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魏征的儿子。魏征去世后，李世民给魏征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极尽哀荣。回顾魏征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经历真是太过坎坷，一生更是跳槽无数。如果要按三国的说法来说，魏征估计也算得上是几姓家奴了。但在后世人眼中，大家没人会这么提，反而把他当成文官的楷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他追随过谁，都一直坚持着本心，坚持做一个正直纯良的人。不管在谁的麾下，他总是全力去进谏，为天下和百姓考虑。真正的魏征其实从来不是追随某一个人，而是在追随自己心中的那份正义。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意。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

0: 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9: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8: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0: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1: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0: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4: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
15: 今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

0: 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
1: 闭幕，这场富有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锦飘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锦飘。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桃源谷，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桃源谷呢，又是一个。洋锦飘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十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就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1: 便利度，是的，是的，
2: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
1: 对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

0: 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蛙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是一，
1: 别人
0: 对，
1: 觉得
0: 到
1: 很
0: 一个，
1: 平常的地方
0: 对，是的，你自己住腻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它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1: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这个
0: 樱桃
1: 嗅
0: 鸡。
1: 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市，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0: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旅游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1: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这个确实由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xing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 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

0: 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1: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苗他可能要牵涉到他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他不通语言的话，他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闭层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欧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啊，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漂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他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2: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也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一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 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0: 嗯，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2: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它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3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个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三四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旅游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 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0: 嗯， 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

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惊异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全国多地加速推进低速电动车禁产整治，下游配套配件厂的订单缩减1/3，酝酿多年的低速电动车国家标准为什么至今没有能够落地，整治之后一些短途出行的需求又该怎么来解决，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1: 20点
0: 不见不散。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4: 妈不缺钱。
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
4: 啊。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3: 妈，快开门。
4: 儿子，
5: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看中国一重如何攥紧核心技术，以实干担当锻造大国重器；
1: 黑龙江持续推进高校办城一件事，累计办成近1500万件；
0: 既要龙江匠心冰雪，黑龙江冰雪雕刻技艺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
1: 中秋小长假，临海秋韵、界湖风光等龙江秋日美景引来八方游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重视察时强调，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看中国一重如何牢记嘱托，建强第一重地。
2: 大家看测温枪上的读数1060度，我现在啊距离它差不多是有20米远，仍然能够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脸上烤得发烫。此刻在15000吨水压机的重锤之下啊，正在锻造的就是华龙一号2.0堆型的首个核心锻件。那这整个钢锭啊，它的重量是达到了600多吨，也是刷新了一重核容器用钢锭的单体重量记录。
3: 这是核电站心脏外壳最关键的总骨架，最新设计要求6根接管和铜体一体锻造成型，不留焊缝。一重人叫它给钢铁巨无霸拔犄角。
4: 全球第一次相当于是首创的600吨级的核一级大锻件，不允许有超过小米粒大小的缺陷。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们是有信心有决心把它拿下来。
3: 这样的极限制造，光靠肉眼看火色远远不够，车间里老师傅凭经验，电脑做仿真，协同攻坚，几百米外工程师在电脑上设定方案，重锤按方案锻钢。
5: 每一锤需要多大力，需要多大压下量，需要压在什么位置，每一次锻造我们至少需要上千步的模拟演算。现代化的仿真技术加上现场老师傅的绝活，确保我们这个大锻件能够一次性达到尺寸合格。
2: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正在缓缓转动的银白色金属构件呢，它是华龙一号100万千瓦机组常规导的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那么从车间一路走过来啊，我发现这个机床有一个不同的细节。以往机床加工这种超大型工件呢，通常只有一个刀架在精雕细刻，而现在呢，它是左右两组刀架正在同时加工。
3: 这根低压转子高速运转时，能把核动力变成电能。两组刀架同时加工，难在精准配合，像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互相干扰。最直接的变化是效率提升，历经上千组参数攻关，加工周期从28天缩到14天，随后的精加工工序加工周期也从42天缩短到37天，创下了国内最快纪录。
6: 刚入学的莫斯科男孩热尼亚表演了一首中国童谣，来自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的鲁斯兰娜朗诵了一首中国古诗。鲁斯兰娜今年17岁，学的是电子商务专业。别看她才来黑河留学一年，说起中文已经是有模有样。在电商实训课上，她能够流利地完成中文直播，成了一年级新生西蒙眼中的偶像。
7: 大家好，
8: 大家好，
7: 我是西蒙。
8: 我是
7: 四十四十四十十四十十四，好好学中文。现在很多俄罗斯人很喜欢网上买中国的东西，中国人也很喜欢买俄罗斯的东西，

0: 家，黑黑也是我的家，我有两个家，
1: 两个家。
2: 随着双边经贸往来持续走深，职业技能教育成为中俄教育合作新的增长点。现在黑河技师学院有83把月饼和祝福送到旅客手中。
3: 在车上看到了表演，吃到了月饼，开了灯谜，一下就
4: 北国秋日之约。
5: 五千步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活动正式启幕。
2: 随着引擎轰鸣，
6: 走一点都不觉得累，此时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秋季限量版的五花
2: 山，留下美妙的龙江秋日印记。
7: 觉得特别漂亮，这边的秋景哈，彩铃啊，然后溪水。
8: 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五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刚才那个老弟在火车站痛哭以后，记者过来了，记者就采访他，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呢，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壁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壁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

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大家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地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她钱，她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
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三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桥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一年两年的还是老路子，十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了。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你就会变了一个人。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4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不缓解算我白说，缓解了备个10瓶20瓶的。

0: 哎，平时这个老高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高十几天，不到两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20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
1: 你怎么，这就是很难去界定的，因为人毕竟不是一个物品，就人是会有变化的啊。那么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宝贝，至少变成他眼中的宝贝，那你们俩相处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些。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你只是说啊，我是你妻子，我是你女朋友，你就得重视我，你就得把我视为宝贝，那这可能就对方会觉得凭什么啊，可能这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变成沿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下去了。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两人相处的时候呢，不必要在这个事情去那么纠结啊。我觉得还是说，既然谈恋爱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谈一场恋爱啊。我刚才说过了，如果我们有感情的话呢，这一切真的就不是那么重要啊。如果没有感情的话，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重要。然后呢，好像他拥有这些了，我就跟他在一块儿；如果没有的话，就怎么样？
2: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的感情之所以出问题，都是因为我觉得是忽略了这一点，大家把它看得太复杂了，太世俗化了。
2: 嗯。
1: 啊，这样，既然你看得世俗化，那你就背上很多世俗的负担，你能不能够承受？
2: 嗯。
3: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4: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2: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下一个问题也是一位女生问的哈，她说上周和男朋友两个人在约会见面的时候，我们相处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自己觉得我们还在了解阶段，结果呢他突然之间就向我求婚了，拿出了结婚的戒指，而且呢是在一家餐厅，他还做了一些设计，比如说周围有几桌人还都是他的同学和朋友，我当时一下子就尴尬了，而且我觉得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才告诉我说就是因为他想给我一个惊喜，所以他才做了这样的安排，也就是说那天他订了餐厅，他的邀请了他的同学朋友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我还都没有见过面的，这样的话呢他也就是有心安排了一场求婚，可是因为那个求婚

0: 太突然了，所以我当时慌了。我虽然接过了戒指，可是之后我告诉他，我说我并没有想好。大家当时祝福的时候，我也很尴尬。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有一些深思熟虑的。那么我那个求婚让我并不愉快，我反而会觉得我好像非常被动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配合他演了一场戏码。所以呢，当我跟他说我并没有做好准备要结婚，我说你那天的求婚虽然当着别人的面我也接了戒指，那么别人的祝福我也接住了，但是心里边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可以结婚的时候。他大发脾气，他觉得我没有给他面子，他觉得他的同学朋友都知道了，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跟这个人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要慎重考虑一下。你其实这位女孩子呢，已经给足了面子了，在当时呢，就已经，虽然自己没有心理准备，但是也同意了，接了你的戒指了，就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没有让你下不来台。我们现在看到经常有一些这个意外的红毯的那种求婚的场面，那有些女孩子就当场就拒绝了，我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是不是？我当时就拒绝了，但我觉得这位女孩子做得还不错，你当时没有拒绝她，你还给了她留一个面。虽然你心里边觉得这不是一场意外的惊喜，而是一场意外的尴尬或者惊吓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男人呢，终于露出来他本来的面目了，觉得大发雷霆，因为这个事情呢，竟然一点都不顾及到你的情感。这个人真的，如果你要再继续跟他交往的话，我觉得你会面临到更多的让你非常难受的事情，非常被动的事情。因为这位男士他就觉得，我主观上我想要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我摆了那么大一个意外的，他自以为是意外的情景来向你求婚，然后呢你当时就答应了，你答应了你就得跟我结婚，你就得跟我过下去啊，要不然我周围的人怎么看我啊。他并没有顾念你当时呢，虽然你心里边不想跟他结婚，但是你为了顾全他朋友的面子，然后还答应了，接了戒指，还答应了要跟他接受了很多祝福，但实际上你就是为了给他面子而已。我觉得已经够缓和了，但是这个人竟然仍然不理解你，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再去给他再多的面子了。如果你给了他再多的面子，接下来你可能会更没面子，因为他根本不顾及到你整个的感受。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他的这位男朋友呢，就的确这个做法呢，让人我就觉得现在呢，很多人想搞这种比较宏大的求婚的情景啊，就是他们想的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啊。我们现在网络当中经常看到这个，但现在我觉得也有些女孩子直接在当场就拒绝了，说我不同意，直接就走了，是吧？直接走了也好，我觉得就让那个人当场，因为那个人呢，他在求婚的时候呢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你答应，一种是你不答应。那么他不管他心里面多渴望你答应，但是呢你如果不答应了，也在他的准备之中啊，并没有在他的意料之外，所以当时反而不会给他留下什么负面的刺激。但是这位女孩子呢，她做的做法就当时呢，虽然我不同意，但是我也答应了啊，然后呢，但是我心里面不答应，现在我告诉你了。结果她的男朋友，她这位男士受不了了，说我不愿意，你已经给我，就你已经当了那么多面答应我了，那你不能再跟我分手，你就得跟我再过下去，再继续处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呢，的确你去考虑一下，他未必是真的是适合你的，或者说这个人根本就不在意你的感受，他只在意他怎么去表达，至于你的表现，至于你的感受是什么，他不在乎。我觉得女孩子最看重的就是那个人在乎自己，而这个人恰恰好像不在乎你。
0: 对，
1: 那你怎么办？是不是？这我觉得这个结果很明显了。
0: 另外一位女生在问说，我们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谈恋爱的，我非常爱我的男朋友，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男生，心地也很好。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相处了11年了。3年前我们结婚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没有房，没有车，房子呢，买了，但是房子还没有能。

拿到手，房子买是我的家人，连同我们凑了一些首付买的，当然男朋友也出了一些钱。其实最重要的我想说的是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在我们之前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交往，那么一直到我们结婚，也就是三年前，他家人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要见我。当我们要结婚的事情，我问他家人怎么想的时候，他说他的家人，他父母因为拿不出钱来，所以他父母说随你们怎么办，没有任何的意见。到我结婚的时候，我对他说，那是不是请你父母也来出席一下。他说他父母因为没有出钱，又在老家走不开，帮助他妹妹带孩子，所以呢他父母也不打算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是在这里举行了一场没有他父母的婚礼那么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好像他父母对他一直也并不是很关心。他的解释呢是说，他父母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拿不出钱来，让他自己想办法。他说他父母向来对他都是这样的态度。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也搬到了我们自己的房子里边，那么也基本上装修好了。我呢现在有身孕了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产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母亲突然跟他说愿意住到城里来，愿意帮我们带孩子。要知道在这之前我都没有见过我这个婆母。我对他说，我说你妈妈可能对我来说挺陌生的，一下子住进来还要帮我带孩子，我自己也觉得不大能够适应，让他过来待几天就让他回去吧。在这样的一个

0: 在县城里，他有一个妹妹。他说从小他父母在生了他妹妹之后，两个人都很心疼他妹妹，他也一直是在父母的偏爱中长大的。他父母和其他的父母不太一样，很多人都重男轻女，他父母是重女轻男，非常疼爱他妹妹，他妹妹也被娇惯得不像样子。但是现在他妹妹结婚了，有了孩子，孩子也不需要他母亲带了，他妹妹就不愿意让他父母再和他妹妹生活在一起了。这才是他父母想着来投奔我们的最重要的理由。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拒绝。为什么我这么干脆地回答他要拒绝呢？因为你遇到了是一个不明事理的婆婆。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婆婆，你这个公公也好，尤其你这个婆婆啊，她是个不明事理的人。
0: 嗯，
1: 啊，按说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社会，就大家可能儿子要结婚了，多少要准备一点，是吧？没多没少我准备一点，我尽我的努力。
0: 对，
1: 但是我一分钱没有，连你们的婚礼我也不参加。不参加理由呢，解释的是，哎，我没拿钱，我没出任何力，然后没有脸，
0: 嗯，
1: 不好
0: 意思，不好
1: 意思，
0: 我就不去了，
1: 来去啊，是吧？那现在你怎么好意思了呢？啊，现在人家，人家女方家，你这个媳妇儿家买了房，出钱买了房子啊，然后呢，哎，然后人家过得不错啊，然后你突然就过来了，要来城里来生活，你这到底是搞的什么？你是想让你孩子过得幸福，还是过得不幸福？是吧？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哎呀，为这个孩子考虑，我们没有脸面，啊，这孩子结婚了，然后我们没有出一分钱，我们就没有脸面来。但现在你怎么有脸面来了呢？
0: 嗯，
1: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这位女士呢，完全可以非常明确的去拒绝，啊，那么她不来这住，啊，不代表你们不关心她。比如说逢年过节，啊，该给他们送些。买一些礼物啊之类的，买衣服这些都可以去买，是不是？都可以，该孝敬的时候你们还去孝敬他们，这一点不需要去做任何犹豫啊。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就是他来这儿住啊，或者短暂住几天，这个事情要重仓记忆。你只有把你这个态度来表明了，那么他才可能能够知道啊，原来我要让我媳妇跟我儿子，让我儿子过得幸福，那我最好敬而远之，不要擦一个，不要在这。
0: 要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涌入大的城市当中来找工作的机会和赚钱的机会呢？是吧？所以就是说，机会也是有的。你要看一个人，其实人穷并不怕。我们并不鼓励说啊，一定要在婚前看看他有多少钱。但是我们鼓励的是，你一定要在结婚前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努力生活。勤力生活的能力和素质，
1: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代表了这个人他是不是积极向上，
0: 嗯，
1: 是不是还是这个蹉跎岁月，
0: 嗯，
1: 我觉得这对一个人的影响都会非常大。人的一生非常短暂，他怎么样对待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另外一半，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亲人，我觉得这都很重要，要不然他就会成为一个没有责任的人。你像她的丈夫呢，虽然我们没有跟她丈夫交流过，虽然她也没有说到，她丈夫一定是一个责任感比较弱的人。
0: 对。
1: 那如果她要有了孩子的话，她对孩子责任感也会那么强吗？
0: 嗯，
1: 也未必。
0: 嗯，
1: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真的可以跟自己的老公呢好好的交流一下。
0: 嗯。
1: 啊，只有这样的话呢，你们才可能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啊，都不去抱怨，说我们积极的去努力去开拓去看，我也努力，你也努力，是不是？哎，这样呢，我们会看到未来那些让我们感觉到踏实的东西。要不然的话，你看未来一片渺茫，心里面会非常的纠结和难受。
0: 嗯。

另外一位说，这个我的前男友和我分开现在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我自己呢还特别的难过很别扭呢，结果突然就看到他订婚了，他订婚的消息发布在朋友圈里，朋友圈里有很多他的熟人我的熟人，我知道以后我这两天觉得比分手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还要大，因为分手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仅仅是因为我们两个人

0: 他觉得个性上有一些不合适，所以才分开的，其实是挺难过的。再加上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我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单亲家庭。之前呢，他父母一直有一点反对，不愿意让他和我交往，主要是他父母在意我是单亲家庭的。那另外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失去了我父亲，我这个人缺乏安全感，所以有的时候把他看得很紧，有的时候也容易有一些情绪化和他吵架。在一个多月以前分手，他告诉我说，他说他觉得我们个性实在是不合，我们先分开试试。我想好，那么我还在难过当中，没想到他在朋友圈里就发布说订婚了，通知一下大家。我现在就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照着这个速度，是不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已经和别人好了呢？
1: 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想呢，你想到现在这样一个人终于没有跟他在一块儿啊，如果要跟他在一起的话是不是更难受呢？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分手了，我们觉得真的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0: 对
1: 啊，就是说他的前男友不管是怎么样，就说不管他接下来，按说呢他前男友这种做法从我们这个专业的来讲也有点仓促啊，刚刚跟这个女友分手，哪怕你之前都已经暗暗的跟那个女孩子交流，也可能跟她现在结婚的这个对象呢，因为也认识或者怎么着，但是毕竟你跟现在这个女友，跟这个前女友分手呢，才时间才这么短，你就马上就要订婚了，不是谈恋爱，都要结婚了，
0: 嗯，
1: 这也有点仓促，
0: 嗯
1: 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位女孩子，我觉得，可能会纠结在，哎呀，她是不是跟我谈着的时候，她已经就跟别人好上了。
0: 嗯，
1: 就一想到这个心里面难受。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怎么看这个事情呢，第一呢，你们不管怎么样你分开了，哪怕他之前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劈腿了，
0: 嗯，
1: 但现在呢他已经不是你男朋友了，就是说他造成的危害也已经结束了啊、
0: 嗯、
1: 也已经对你在这你就要画个句号了，他也已经结婚，已经要结婚了啊，跟你之间不要再有任何关系。我要是他的，我就把这个前男友的这个微信号所有的一切都删除了，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看了，因为这个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过啊，当然你不可能把他给抹掉，但至少在你的微信，在你通常的使用的这个这个通讯工具里边，不要再经常看到这个人的信息，因为但凡你看到一次你心里面就会不舒服，因为毕竟分手的时间比较短啊，如果分手时间长了倒可以啊。那么这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以前也专门讨论过分手了之后要不要还保留对方的联系方式。原来我们没有微信之前就是说分手就分手了，
0: 对，
1: 说你看不见什么东西
0: 也看不见了，对
1: 对。
0: 那现在不一样，
1: 现在不一样，就天天看到朋友圈里面的发这个你还能看得到，
0: 嗯，
1: 还有的忍不住还想翻翻看看，那一看心里面就更不自在更不舒服了啊。我记得昨天我看到一个小短视频，看得更加惨啊！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结婚了，前女友穿着婚纱去了，还说唱一首歌曲，以为唱的是祝福的歌，然后唱的是，你结婚了，结果结婚对象不是我，一边唱一边哭，还弄得新娘也很
0: 尴尬，
1: 那真实的场景嘛？
0: 哎呦天哪！
1: 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现在其实都没有把自己的感情给梳理干净了。
0: 对，
1: 你跟那个人分手了。就不合适，
0: 对，分手就是不合适，
1: 分手就是分手，
0: 而且
1: 无论什么原因我们这个情感终结我们就把它画一个句号，我们再开始新的。
0: 所以你不用去考虑他是在和你分手之前就已经劈腿了、出轨了、谈恋爱了，现在都和人订婚了，这在你漫长的生命中小小的一件事儿，
1: 所以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老师在跟我们讲课的时候说过，天涯何处无芳草，经常说这句话，要不到现在影响都非常深啊。
0: 嗯，
1: 就告诉那个时候，因为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也有人谈恋爱，因为这个我们老师倒是挺开放的，
0: 嗯，
1: 我们班主任经常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经常宽解大家，
0: 嗯，
1: 啊，就是说他倒没有说你们谈恋爱会影响学习，就是说不合适是吧，还有别那么着急，
0: 就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这是好小的一件事儿，真的是很小。

0: 一件事。你今天你纠结于，哎呀，他是不是在和我好的时候就和别人好了？等过几年，你可能都想不起来他了，真的。你都不大记得，你都不愿意让自己记得这个人了。
1: 对，
0: 你又有了你自己的新生活、新的内容，所以，一直朝前看，不再往后看，
1: 对，
0: 没有意思。
1: 对，我觉得这位女生呢，她可能，在这个事情从她的描述里面，我觉得她可能要反思的就是，因为她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她说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盯我这个男朋友盯得特别紧，
0: 嗯，
1: 然后因此我们俩就吵架吵了很多次，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呢是一个不容易给情感画上一个句号的人。
0: 嗯，
1: 比如说我从小失去了父爱了，那我一直就想，哎呀，我想渴望有一天我得到父爱，她就没有给这个画个句号，父爱你永远也得不到了。
0: 对，
1: 她就失去了。
0: 对，
1: 是吧？你就永远也没有了。
0: 嗯，
1: 只有这样你才能说我在寻找一种新的情感。这种情感呢，比如说你男友啊，你将来要谈恋爱，
0: 嗯，
1: 这是一个男人对你的关爱，
0: 嗯，
1: 也爱情，那不是父爱，我要的不是父爱，是不是？这样你的情感里边，特别比较，我觉得会比较没有那种旧的那种伤感的东西呢卷入进来，
0: 对，
1: 它也不会伤害到你的新的情感，
0: 对。
1: 结果现在你看，一直在不断的伤害，
0: 对。
1: 你再谈的恋爱，你仍然会抱着，哎呀，他会不会像我爸爸那样去关爱我，去盯着我去？你要知道，父爱和男女这种爱呢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是吧？父爱可能不讲条件，是不是？这是你是我女儿，那我爱你就是无怨无悔的，
0: 嗯。
1: 那男女之间的爱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它是个相互平等的一种爱，不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种爱，不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才爱，不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能说我找到一个男朋友，然后我又在他身上能够发现父爱的影子。发现了我就愿意跟他在一块儿，如果发现不了我就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可能对接下来新的情感的这个发展或者说开始都会起到消极的影响。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从这段感情里面需要去反思的地方啊，不要陷入这个纠结当中，你再纠结那这个事情也结束了，他已经成为别人的丈夫了，可能要过几天成为别人的丈夫了，就是这样。他在情感生活当中，他这是一个过去式了，他在将来是没有机会跟你再有任何的交集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他给屏蔽掉，
0: 嗯
1: 啊，如果是微信的话，我建议真的是删掉他，没有必要再去看这种人的，因为你看他你不快乐，你何必要看他的信息呢？
0: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让自己平静几天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嗯，谢谢韩老师。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的意思是？
1: 唉，只能截肢了。
0: 什么？
1: 这种事儿啊，不只是芳芬，我们谁也接受不了啊。你说这孩子1.6米的个儿，长得又漂亮，好多人都说他像我们当年最红的女影星陈冲，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真是块读书的好料子呀。从高一到高三，他一直是年级里的女状元。我当时已经当了6年的老师了，芳芬的德智体美真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生了。哎，你说老天爷他怎么就这么残忍呢？
0: 哎呀，老天不长眼呐，
1: 简直是惨无人道啊。而且这件事情不仅影响到了芳芬，也影响到了另外两个男生，就是我说的这个陆优和刘世武啊。其实陆优和芳芬是老邻居，他俩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典型的青梅竹马。从高一起他俩都进了我带的班，俩人的学习呢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还每天一起上下学。好多同学都起哄说他们俩就是现实版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至于这个刘世武啊，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长得那是人高马大啊，属于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这么一个类型。他和芳芬是同桌，他们俩呀其实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可刘世武也很喜欢芳芬是吧？
1: 对呀、啊，但他呢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陆优在芳芬心里那是什么地位。但即便是这样，在芳芬截肢以后，刘世武还是没有放弃，每个星期都要给芳芬写情书，但芳芬呢都把情书给撕了。可这个刘世武他就是不放弃，
0: 真痴情啊。那陆优呢，芳芬截肢以后是什么态度？
1: 他其实心里边啊一直很关心芳芬，只不过变化的是芳芬。
0: 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没法接受自己变成这样？
1: 哦，那倒没有。哎，这反而是让我最佩服的一点啊。高三下学期开始，他拄着双拐回到学校了，好多同学看见他这样都惊呆了，可芳芬却表现得特别的平静。看到大家都同情地看着他，他还会对他们笑，那个笑容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哎呀，你想想啊，一个17岁的小姑娘能修炼到这种境界，让我这个比她大20多岁的老师都自愧不如啊。
0: 但我觉得这应该也是经历过很痛苦的挣扎以后才有的状态吧，毕竟换谁也没法接受这么突然的灾难啊。
1: 你说的没错啊，几年之后芳芬也跟我说过，她说马老师啊，我当时没告诉你，其实每天晚上我都会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了，看着失去的小腿就像看见了深渊，然后哭的是昏天黑地，我甚至还准备了刀片割开手腕自杀。哎，不过这孩子最终还是挺过来了。
0: 嗯，真是个坚强的姑娘。哎，那您说她的变化是指？
1: 啊，我指的是她对陆优的态度。芳芬对陆优突然变得很冷淡了，好像过去10多年的情谊一夜之间全都烟消云散了一样。陆优当时都懵了，他也跟我聊过，说自打芳芬做了截肢手术，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他家，只要陆优一露脸，芳芬马上就用被子蒙住头。如果实在躲不过去啊，他说起话来也像是在说外交辞令，听不出一点的感情。

0: 还问我这是为什么。
1: 这姑娘对自己真够狠的。
0: 是啊，所以我只能劝她说，现在已经是高考的冲刺阶段了，还是少为这些事儿分散精力，把心思呀全都集中在学习上吧。
1: 她能听进去吗？
0: 哎，她听不进去也做不了别的事儿啊。而且道理他也是明白的，所以确实没有放松学习。从那以后啊，芳芬身边就少了陆优，倒是多了个刘世武。
1: 哎，那之前芳芬不是不接受他吗？
0: 可是扛不住人家天天黏着芳芬啊。每天上下学，刘世武都会陪着芳芬，给芳芬背书包拎饭盒，遇到台阶有不好走的地方啊，他还会搀着芳芬，大着嗓门提醒他小心慢点儿。哎呀，手术之后大概是3个月吧，芳芬就装上了假肢，每次午休刘世武都陪着他在操场练走路。就这么慢慢的，芳芬最后终于扔掉了拐，这都是刘世武陪练的功劳啊。他就跟个教练员似的，一招一式辅导的那叫一个认真。他还专门准备了一条毛巾给芳芬擦擦汗，如果练习有了进步，俩人啊还会像在赛场上得了金牌一样，各伸出一只手击掌庆贺。
1: 感情真是越来越好了。
0: 是啊，他俩的关系啊好多同学都看在眼里。有个学生还说刘世武成了芳芬少的那只脚，甚至比那只脚更像脚。而且刘世武这孩子啊，大大咧咧的，也从不遮着掩着，大大方方的围在芳芬的周围，一脸的得意和骄傲。
1: 是啊，终于追到女神了，是挺值得骄傲的。哎，对了，那芳芬的高考也是个问题吧？她这样的学生，大学会要吗？
0: 哎呀，其实要论成绩啊，他完全可以报一个一本的重点大学的，可是我们又担心他一代假肢入学体检通不过，万一被学校取消录取资格，那可就麻烦了。所以芳芬还是决定报一个二本的普通院校，这应该是比较保险的。后来呢，他考上了地方级的一个工学院，陆优呢考上了清华。
1: 清华？
0: 是啊，这孩子啊真是好苗子。其实刘世武按说也能有个好前途，因为他擅长速滑，本来可以报送省里的运动学院的。哎呀，可是这孩子呀，为了照顾芳芬，竟然报了录取芳芬的那个工学院。嘿，你说说他那个成绩怎么能够得着啊？啊，果不其然他落榜了。可这刘世武啊好像也挺淡定的，最后呢他还是陪着芳芬去了那所工学院。
1: 他也去了？难不成他进学校打工了？
0: 差不多吧。不过呀，不是在学校，是在离学校很近的一家公司当了保安。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真正想保的是芳芬的案。
1: 可芳芬能接受他牺牲这么多吗？
0: 当然不能啊，他一个劲儿地劝刘世武进补习班，明年再考。可刘世武呢却对他说，说我这块料呀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有数，我知道该做什么，你配合着就行了。
1: 配合就行？这话说的真够霸气的。
0: 像个侠客是不是？所以芳芬呢他也就没话说了，但他知道自己欠刘世武的那太多了。在他们去报道之前，我一直想找个饭馆啊给学生们践行，特别是芳芬和陆优，他们俩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学生了。可是一想到他俩的关系，我又觉得把他们俩都叫过来有点尴尬，就心里说算了吧。结果没想到，哎，他俩竟然找到了我，给我办了场谢

0: 试验。
1: 哦，他们俩关系缓和了。
2: 后来陆优告诉我，这其实是方芬的提议，那他当然会响应了啊。而且两边的家长呢也是很支持，他俩的爸爸都到场给我敬了酒。之后呢，他们说为了方便师生说话，那就马上走了。
1: 那饭桌上的气氛还好吗？
2: 嗯，好着呢。哎，我自己也很意外啊，方芬呢特别活跃，不停地给我倒啤酒，他还给陆优倒了半杯，给自己也倒了点儿，两个人呢还碰了杯。而且那顿饭方芬还说了不少话，到今天我都还记得。他说呀，他听不懂贝多芬的交响曲，但他记住了贝多芬的一句话，就是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哎呀，他当时那个表情啊，特别的坚定，那个眼神都放着光。我当时心里就想啊，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路哟。说他和公司的女同事结婚了，很快就要当爸爸了。
1: 他竟然就这么放弃了。
2: 是啊。哎呀，过了好几年，刘世武有一次来看我，他说他当初看到方芬和陆优闹别扭，自己就趁虚而入了。虽然那段时间他俩相处得很好，但是呢他也慢慢明白了，哎，其实这些都算不上爱。他们俩就像一对羽毛球混双组合，配置不合适，所以早晚得被淘汰。而且呢，他越来越感觉到在方芬的心里仍然给陆优留着位置，他们俩才是天生的一对混双组合，所以啊，刘世武也就放弃了。
1: 您刚才说这孩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倒是觉得他清醒细腻得很。
2: 那天啊，刘世武跟我说完这些，突然他又特别憨厚地跟我说，马老师啊，除了开运动会我能给班里多拿几分，别的什么用都没有。不过我能把方芬和陆优这两个尖子生牵到一起，应该算是我的杰出贡献吧。马老师，你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为这个你得表扬我一下吧。你说说这孩子。
1: 是个厚道的男人啊。请稍等，我想送您一杯鸡尾酒。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木梅利口酒、酸橙汁、姜汁汽水调成的，名字叫做纯洁的爱情。

0: 正想要获得幸福，还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另一半才好啊。
1: 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都找到了。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截肢后我不敢爱你，原作马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刘从、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当中很值得复盘的一跳，因为呢，从动作完成质量来看，两个人不是说没有失误，但是由于呢，两个人的同步表现仍然保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再加上动作本身具有一个3.0的难度系数，他们仍然拿到了这一轮的最高分。这也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冠军级别的表现并不意味着每一跳都必须做到像无可挑剔那样啊，而是如果出现一些小失误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把这个损失分数的这个扣减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最终呢，两人是拿到了328.56分，可以说他们没有追求说某一跳的极限，而是五轮动作中呢，把自己的优势不断转化成了胜势，最终拿到了这块金牌。郝迪，
2: 我们再来说说男子项目杨浩呢，练俊杰从第一跳开始呢就跳得不错啊，特别是 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这个整体做得不错啊。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
1: 出现了腿部拉伤的情况，其实到现在他的伤势还没有痊愈，而且在赛前呢，他三次尝试 109C 的这个训练，实际上这个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全都失误了，而且都是重重的拍在了水里。但是我问他，哎，那你怎么在决赛当中就一下跳好了呢？他说这可能就是，他笑着跟我说，有可能就是优秀运动员吧，在决赛当中能表现出来的这种动力吧，他能够在决赛当中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高。我们再说回这场比赛啊，中国队又一次站上了这个男子双人10米台的最高领奖台啊，马来西亚组合获得了银牌。对于杨浩练俊杰来说呢，这是一场新老交替，而且比赛密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依靠像经验、稳定性和关键动作质量啊，守住优势的比赛。尤其是在双人10米台这样同步要求极高的项目中，两个人的表现呢，再次说明了，如果想成为冠军，需要在压力之下把动作一套一套完整完成的能力，不是说出色完成，而是要完整的完成。我们不是说每一跳都要做到100%，而是呢，每一跳我们都要完成到90%以上，不能说一跳是。

0: 自信一百，另外一票是50%，这样肯定是拿不到金牌的。而杨浩和练俊杰这对老搭档的优势呢，恰恰就在于他们对这种比赛节奏已经非常熟悉了。其实在赛后呢，练俊杰也提到了啊，他跟杨浩浩哥已经是这个2年左右没有搭档了，说觉得这个杨浩站在他身边呢，其实很长时间两人已经没有配合了，已经没有配了，但实际上两人一旦走上这个跳水的台子，他们就感觉这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不用说太多的话，两个人之间一个眼神就明白了对方要注意哪些细节，就明白了自己要做些什么。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亚运选拔赛当中啊，这个杨浩练俊杰在男子10米台的竞争在队内实际上是非常激烈的，他们据我了解啊，他们并不是排在这个中国跳水队最前面啊，成绩最好的选手，而真正到了亚运赛场呢，这种老将的这种比赛经验还有对比赛思路的掌控，这种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不是说去盯着对手，也不被比分牵着走，先把自己的六轮动作呢完整的完成，这对一个有丰富大赛经验的组合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心理优势。而且呢这个练习也提到啊，单人跳水当中运动员呢只需要去解决自己的动作，而双人跳水必须要同时解决自己的动作和对方的动作。杨浩和练俊杰在这场比赛中的优势呢，就是多年训练和比赛，以及一直一起练在一起、吃在一起形成的这种默契，让他们呢能够把动作之间的这种节奏控制啊，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之内。而这种默契呢，不是比赛当天突然产生的，而是大量的训练和国际比赛中积累起来的。所以到了亚运赛场，即使杨浩这个 109C 啊，实际上是出现过一些问题，他们训练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也问到杨浩，觉得现在练得怎么样？他说，实际上来到这个赛场之后，训练的效果其实是比较糟糕的，其实肯定是没有家里练得好。但是呢，他们能够在压力之下保持这种节奏，把动作稳稳完成，把领先的优势兑换成金牌，其实呢，本身就是最高水平的一个竞技能力。此外呢，我还要提到一点，我也问到杨浩，之后我们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我们有怎样的期待呢？他确实也没有提说我们要拿到金牌这个字眼啊。但是他说呢，首先呢，我需要一个完整的冬训，然后呢，要把这个世锦赛比好，再经过一个完整的冬训。如果把这三步全都做好的话，相信洛杉矶奥运会会给大家一个完美的答卷。
1: 明天跳水赛场还会有哪些项目会有金牌产生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0: 东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明天还是会继续进行这个跳水的比赛。明天跳水呢，会进行两块一米板的金牌。北京时间早上9点，女子一米跳板，两位中国选手是龙一平和林珊参赛。随后呢，北京时间中午12点，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刘成赞和王宗源将参加比赛。我个人很看好林珊和王宗源两位选手能够为中国队继续拿到金牌啊！我个人很看好这两位选手。好的，
1: 好的，管琪。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 今天的乒乓球，我们说在两场比赛中，我们都获得了冠军啊。我们会请进体育评论员李根老师共同聊一聊。李老师，晚上好。
10: 哎，晚上好，好。
1: 嗯，这个我们男女团打完之后呢，其实后续的比赛大家会感觉稍微顺了一点哈。
10: 对对对对。
1: 那男双这场比赛呢，由于之前半决赛我们的一对组合是输给了对手，那这样呢就出现了中日的一个对决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男双这场这个决赛的比赛啊。
10: 其实提到男双这个项目，我觉得不光是决赛，应该是从半决赛说起，因为半决赛就是中日两国两对组合的一个直接的较量。那么有一对组合我们是输了，就是温瑞博和向鹏的这对组合，但是这场球啊输的是比较可惜，我们是在大比分3-1领先，并且第五局一度以9-3领先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可能啊把这一场半决赛拿下来的。如果拿下来的话，我们两对男双就会是一冠亚军决赛了。那么尽管这对男双最终是遗憾的输了，被张本智和和肖正达中逆转翻盘了，但是我们要看到啊，这个虽然是输了，但是我们显示出了应有的这种能力，并不比张本智和和肖正达中这对闯到决赛的日本男双组合要差，这是需要我们看到的一点。然后另外一场上半区的男双半决赛，就是黄晓正跟林诗栋这场，我们是4-1战胜了松岛惠宫和户上子文普这对日本男双组合。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尼在分析男双这两场半决赛的时候，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我认为无论是上半区还是下半区，面对日本这两对男双组合，我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最多是一个5-5的球，应该说还是略处下风更准确一点点。那最终我们看两场男双的半决赛，我们是1-1啊，负的那一场我们要看到它的闪光点，就是我们是很可惜的输掉了，我们赢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那么打到决赛之后，我们看又是中日男双的这个对决，那么最终我们是4-2啊战胜了张本智和和肖正达中。我觉得这场决赛的胜利呢，再次印证了我们那一场半决赛下半区的输给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偶然性。从那一场下半区男双半决赛的输到决赛中我们战胜这对儿，我觉得这就反映出来，起码在男子双打这个组合上，目前中日这两对组合之间的实力上应该说都在伯仲之间啊。决赛中我们赢了我们不但是赢了这一对半决赛他还胜了松岛惠宫和混上损普呢，所以这一场男双的胜利对于黄晓正和林诗栋而言，我觉得会大大增强他们组合的信心和配合上的一种啊战术体系的一种自我的认可，这是这场男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场收获吧。
1: 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奥运会呢这个周期当中男双是乒乓球小项，所以说呢我们一直也在找就是双打的专门培养的选手。
10: 是，
1: 那通过这个比赛你觉得林诗栋黄友正特别是黄友正会当成这个双打运动员来培养吗？
10: 我们知道相对于上个巴黎奥运会周期呢，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周期，在乒乓球的设想上做出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调整啊。第一个是数量上的调整，巴黎奥运会周期的时候乒乓球只设了5项目，那么到了现在的新的奥运周期的时候，乒乓球项目增加了一个项目，现在的项目就是男单女的团体，但是这个团体呢，就由上一届奥运会那个男团和女团变成了混合团这个团体，但是这个团体呢，就由上一届奥运会那个男团和女团变成了混合团体。其实我觉得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谈到中国男线的人员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隐患和危机的时候，其实我们略微忽视一点点，就是奥运周期在团体这个项目上这种变化，其实对我们男线这个樊振东现在迟迟没回归造成的压力其实有所缓解。如果说还是延续了上一个奥运周期是男团和女团这两个单项的话，那我们男队的这个危机感确实是比较重的。当然现在的混团我们看它的5单项设项是分别第一是打混双，第二打女单，第三打男单，第四打女双，第五打男双。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男单这个项目中在现有的林诗栋和王楚钦之间只要有一个人出战就够了。如果是打男团的话，就像刚刚进行完的这个亚运会的男团比赛中，我们是要出三个人选的啊。这样的话，我就把我们现在男线的这个人员结构上的问题，这个短板的缺陷就被大大的放大了。但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话，打混团的话，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像打男。

0: 团体这个比赛中这个短板会放得那么大啊，这是要看到的。那至于说到这个黄晓正的问题，黄晓正这次我觉得是这样的，他现在个人的情况是这样，他双打跟这个林诗栋目前已经是排在了双打的世界排名第二了，但是他的单打成绩从去年到今年目前为止，他从去年大概是40多名，现在已经下滑到60多名了，也是目前中国男线所有选手中世界排名在单打项目中是比较靠后的一点。所以对于黄晓正的使用，到底他能不能在2年之后成为中国的这个就是奥运代表团中的一员，现在应该说还不敢确定下来啊。但是无疑啊，这个亚运会这个男双的冠军，尤其是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两对日本男双的这个硬的组合，对于黄晓正啊，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呢，在接下来两年这个奥运周期之中，他的单打的能力能不能迅速的有所提升啊，跟上起码跟他年龄相仿的温瑞博呀啊，这个陈元宇啊啊，这个这些人，我觉得是对于他能不能最终入选中国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代表队的成员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男双这个项目中确实进入到洛杉矶之后，他的分量啊，这个明显的增强了。一个是体现在他是有一个男双的一个单独成项，就是单独男双就是一块金牌。另外在混团之中，他也会有一场男子双打的一个这个一盘的比赛。所以呢，到底是用哪一对中国的这个人选，这个现在还要有待于观察。目前现在奥运会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奥运会和国际乒联达成的协议，那么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每一个参赛这个球队只能有6名运动员参赛，其中是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这是一个关于参赛名额的一个硬的限制。那么现在看到了，男单现在要有男单这个单项上是允许各参赛队是有2个人选出战的。那么现在呢，男双那就意味着啊，必须有一个人既能打男双，又能在混团之中能够出战，所以这个人选承担的任务，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那么现在黄晓正刚才说了，他在男子单打这个世界排名中是非常靠后的，那么在这个环节上竞争中，他就比温瑞博我觉得要靠后了一些。所以这一次啊，他这个冠军我为什么说拿的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呢？咱们换言之，如果不是他拿了男双冠军，而是温瑞博和向鹏这对拿了男双冠军的话，那温瑞博加上他自己男单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男线好像隐隐约约是第3号人物的这种感觉，那他要是进入奥运会的可能性要比黄晓正要更大啊。所以现在的大概的情况是这样，但是最后2年对于温瑞博也好，对于黄晓正也罢，包括陈元宇啊等其他一些年轻队员，都是还要一个重新再出发啊，在一些WTT 的高级别的比赛中，无论是单打项目还是双打项目中，还有更好的成绩不断的涌现出来，才能促使中国教练团队最终能决定这个男子的这个第3个名额究竟给到谁。
1: 嗯，我们再说说女单。其实女单呢，要说的话，从半决赛说，半决赛呢，我们孙颖莎和王曼玉都是扛住了日本队的进攻，一个是王曼玉再胜张曼美和，我觉得张曼美和现在就心里面想着王曼玉都是心中的梦魇，就是打不过王曼玉。然后这边呢是莎莎啊，这个也是4-1拿下了佐田希娜啊。先说这场半决赛，
0: 这两场半决赛的意义，我觉得远远比决赛要更加的有价值啊！因为对于我们，无论是中国的体育媒体还是球迷而言，更不要说运动这个乒乓球队内部了，其实并不看重决赛。决赛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们一方面希望，孙颖莎能够卫冕成功，当然也乐见王曼玉最终能够捧杯。但是关键的就是在于两场的半决赛，这两场半决赛分别上半期王曼玉对张曼美和下半期孙颖莎对早田希娜，这4名队员也是目前世界女子单打排在前5位的高排位的这个最顶级的选手，所以这两场半决赛我觉得是特别有看点。再加上往前看一看啊，刚刚进行完了女子团体的亚运会的争夺战中，特别巧的就是王曼玉和张曼美和孙颖莎和早田希娜也是刚刚交过 过手。那么其中王曼玉在跟张门美和的交手中打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啊，一度是大比分也落后，决胜局比分小分也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是实现了一个翻盘逆转啊。我觉得那一场比赛打完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这场半决赛的时候再打，我们看王曼玉就从那场团体的惊险的对决之中有了一个及时的转变，无论是心态上还是战术的调整上，那都是转得非常快，这就充分体现出了王曼玉，我们老在说她是综合能力很强的一位女运动员，那综合能力强的表现之一就是她能够从上一场比赛中，哪怕就是一天两天之前刚刚打完的，我也能迅速的进行一些调整，一些新的变化出来。所以再打这场半决赛，我们看打的张门美和基本上就是啊，全场都是落后，毫无胜机啊，就是这种感觉。那至于说的孙颖莎跟早田希娜，那就更不用说了，团体赛3-0啊横扫你，那么这场半决赛4-1再次横扫你，这也是孙颖莎跟早田希娜的第21次交手和21场连胜。那这对于早田希娜就基本上是可以求她的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大了。所以这一场啊女单的两场半决赛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有非常大的价值，就是在目前啊，尽管日本女队啊对我们中国女队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和重视，但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两位啊我们最顶级的选手面对着日本这两最顶级的两个主要对手的时候，我们还是具有比较大的优势的。特别是王曼玉啊，这个作为一员老将，他也是刚刚啊就在前不久取代了孙颖莎，成为了目前世界女单排名第一的选手啊。在他27岁的年龄中，他还有这样一种反转啊，反超自己队友的这种能力，也就是啊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接下来的这场女单的决赛中，她最终还是以这样一个比分能够战胜自己的队友啊。因为王曼玉是2018年雅加达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冠军，而孙颖莎是上届在杭州进行的亚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所以这个两个都是我们手中的至宝啊。这两个人的 PK 之间，我们就是一种欣赏，两个人独自构成了世界女子单打目前是最顶级的一级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早田希娜和张门美和是深有体会的。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这场决赛哈，毕竟是现在我们说是最高水平的两位运动员的一个啊比拼啊。
0: 这场决赛我觉得总体是这样的啊，两个人都在这场决赛中啊，我觉得发挥了自己相当好的水准啊。要说真正的看点呢，有两个。第一个，我感觉到孙颖莎虽然是卫冕者，但是她整体的情绪并不是很高亢、很兴奋啊，没有那种感觉。从无论是赢了那两局还是输的那4局，都能感觉到她就觉得好像提不起兴头来啊。跟她打半决赛，打早田希娜那个，打张门美和那种比赛，那种情绪的自我调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更有点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反正是掉在锅里就可以了。这个其实也反映出了他在此前跟动漫进行的那场混合双打的那场决赛之中，那场比赛中其实他跟王楚钦也有这种感觉啊。王楚钦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现在身体的那个伤啊有一点出现了，我们很担心明天他在那场对伊朗的那个
1: 阿拉米扬、
0: 那个、阿拉米扬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啊，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到王楚钦在半决赛中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我们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我们看那场混双打完之后，赢的也没什么兴奋感，输的也不感到遗憾，反正这个肉只要落到我们中国乒乓球队手里，大家都是心满意足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的境界还都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看点。另外一个看点，我之所以说的啊，这个王曼玉之所以能够在这场决赛中战胜孙颖莎，同时我们看到在前不久进行的，就去年进行的全运会的女子单打中也能战胜孙颖莎，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就是孙颖莎现在最大的特长和杀板，就是第一个她是一个发球和这个抢攻的一个特别能力绝对强的一个人，这是一。第二，她的前三板的能力也是极强的人。再一个就是她整个的那种反手的那种快撕啊，那个能力也非常的强。但这几板杀招面对着早田希娜、张门美和这些主要的对手的时候，真是一门灵 啊，那是怎么打怎么都有的。但是每一次面对的王曼玉这样一个对手的时候，由于彼此之间太过于了解了，所以各自的球路、各自的身体语言，大家都识别的非常快。所以他打盲王曼玉的时候，这几板斧挥出去之后，总是感觉到不是那么的灵便，下分不是那么的快。所以打着打着啊，每一局开始打着打着，啊，前面都能领先，接着就中局持平，然后到了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就被王曼玉给反转过来了啊。所以从全运会到这次的亚运会女单的决赛，一直是这样一种套路。所以我觉得也无所谓吧啊，既成鱼何成亮，反正我觉得我们只要是两个中国女子的选手能把握着女子乒坛的这个前两位置，无论是谁是世界第一，谁是拿了冠军，我觉得只是他们个人之间在各方面的待遇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比如像冠军奖金是不一样的，亚军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你回到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说啊，孙颖莎还是具有更广泛的市场价值，大家很喜欢孙颖莎，所以她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更大的遗憾。
1: 嗯，
0: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场女单的决赛我也全程看了，但是我跟半决赛相比的话，我心态是完全以欣赏的心态去观赏了这场世界最高级的一场女单的决赛的。
1: 嗯，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明天女双和男单的半决赛和决赛哈。
0: 女双呢，我们知道是亚运会这次是设项了有七个项目，除了男团女团之外还有五个单项，在这五个单项之中唯有女双是没有两对组合全部进入到四强的啊。我们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陈毅和范书涵是四分之一决赛中是0-3负于了张美美和早田希娜啊。这对日本的女双也是目前日本女双各种组合之中，应该说整体实力、比赛经验啊、技术这个衔接等等这方面，应该说是能力最强的一对日本组合。所以明天的这个女双这个半决赛吧，好像没打半决赛的吧？好像
1: 那没打，就是张曼美和早田希娜去打这个杜凯芹和吴永林。
0: 对对对，他们首先他们在上半局打的是泰国的一对组合，叫帕拉南和富塔西尼啊。我觉得那个应该说过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下半局是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一对组合，我们是王曼玉快慢对阵杜凯芹和吴永林。那跟上半区日本那对组合一样，我们也是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所以明天的一天之内，女双应该说半决赛我们仍然打完之后，还会看到在晚间进行的女双决赛中还是一场中日运动员
1: 大概率是蒯曼王曼玉去打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他找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是打杜凯芹和吴永林，蒯曼和王曼玉打的是萨维塔布特和这个帕拉南啊。对对，是这么个排序。
0: 甭管这对组合怎么去打吧，只要不是半决赛直接中日之间的这个对抗的话，那么两对中日组合进入到决赛啊，我觉得概率是非常高的。
1: 是。
0: 那么真正打到决赛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还是一场五五开。
1: 对。
0: 为什么这么？
1: 因为这个张本美和加早田希娜就把他们最大实力全串出来了。
0: 对对对对，他是把这个日本目前女队世界排名最高的两个人。
1: 我们不是孙颖莎打王曼玉，所以差一点点，但我们蒯曼算我们是第三单打的，应该是啊。
0: 对，蒯曼虽然是一个才22岁的年轻选手，但是他这个22岁目前他在整体的实力上已经是无限的接近了王曼玉和孙颖莎了。
1: 嗯。
0: 啊，他的能力是非常快的，这也是我们现在女线特别让我们放心的一点。同时呢，由于他比较年轻啊，这个他跟王曼玉之间形成一个很好
2: 一个50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3: 啊，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行剧是从曲艺50调发展而来的。
2: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50调属于行剧的爸爸类型的。
3: 哦，那50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2: 哦，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
3: 嗯，
2: 像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传艺人开始慢慢，因为当时从我97年进入的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昌昌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50调的这个曲调形式，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华稽艺术剧院工作以后呢，当时还有一些那个50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当时50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50调的学习了。
3: 哦，那其实，50调从清朝 一直发展到现在，
2: 嗯，
3: 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2: 对对对
3: 啊。那他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2: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
3: 嗯。
2: 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
3: 嗯，
2: 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哎，我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大部分用的都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如说像无锡的戏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

0: 武林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1: 好，
0: 好。

0: 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嗯，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1: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0: 有曲牌
1: 啊，
0: 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当时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
1: 嗯，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0: 唱传统的，
1: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说还是
0: 哦，这个倒没有大书小说。其实我说的这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
1: 嗯，
0: 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他自己的生计，
1: 嗯，
0: 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1: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时间挺长，
1: 也是有说有唱，
0: 有说有唱。
1: 哦，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觞初晴后雨》的那一段，
1: 嗯，
0: 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
1: 嗯，
0: 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嗯，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
1: 嗯，
0: 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然后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
1: 嗯，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0: 对对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
1: 嗯，
0: 比较缓慢的，
1: 嗯，
0: 那么整体形成了现在我们在演绎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杭剧的这些曲调
1: 啊，就是有急有缓了，
0: 对对对，
1: 啊有松有弛，
0: 对，
1: 所以这是武林调大概的一个形制，
0: 嗯，
1: 但其实原来曲牌是很多的，
0: 原来曲牌很多，
1: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后面学习包括会这个武林调的老艺人也不多了，
0: 不多。因为从我开始在艺校里面当时接受这个武林调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杭剧老艺人嘛，我说的那个，嗯，我们的唱腔老师陆迅老师，
1: 嗯，
0: 当时在教我们，因为资料确实也不多，然后等我拜师拜了黄桂凤老师以后呢，因为当时也没有电子的那种保存资料，他们可能很多的都是老师傅口传心授的，当时在剧团里面。然后很遗憾的就是我在学习了一年多以后，
1: 嗯，
0: 黄桂凤老师也是因病离开了我们，
1: 嗯，
0: 然后后面在我现在的这些演绎当中的一些武林调呢，可能我们会也是结合当下观众就是愿意听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再结合一些老的一些大陆版啊，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曲调，我们去进行一些改编。

因为我觉得是传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在台上我一味的去演老的东西，可能现在的观众层面他因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网络化的东西太多，然后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老的故事可能跟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现在我们会去讲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去用老的一些唱段把这个新的故事的一些唱词啊，我们把它套进去，或者是经过一些

0: 老底子的流行跟现在的流行，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对，但是小热昏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0: 哎，徐小安老师，
1: 五星红旗扬，
0: 对对对对，
1: 生活本小康。我
0: 对他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实就是二胡，然后可能现在根据一些音乐的改编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其实就是跟其他的曲艺形式差不多，就是二胡啊，那个阮啊，还有一些琵琶类的一些乐器作为铺垫嘛。主要的板式拉还是以二胡为主嘛。
1: 那您在您的师父王桂凤老师去世之后，又该如何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呢？当时是去找资料吗，还是怎么样？
0: 其实他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是比较迷茫的。因为虽然说经过了一些系统学，但是毕竟不是算武林调老师那个专业的一个老艺人，口传心授。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多资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传承下去。还有这个东西，当时因为王桂凤老师，我也说他在经过那个时代以后，他自己都已经不去唱这个东西了。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有没有必要再流传下去，这个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两边在平衡。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既然说现在没有人在搞，那么就我来搞吧。我是这样想，没人来搞就我来搞吧，因为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在流传下去。我不敢说在我手上一定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或者能够做到像其他的老艺人这样，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也好，把它完整的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剧社也好，但是我至少要让以后的孩子或者以后的年轻人知道，哎，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是当时属于我们杭州特有戏曲的它的前身产生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至少让大家了解到，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看普通话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是方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那么其实这个杭州地方的特有的曲艺形式也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对，因为曲艺本来就是方言的载体。
0: 对
1: 啊，方言对于曲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您还是有点彷徨和迷茫的那个阶段，就是在2015年您师父去世之后。那又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必须把这个给保留下来？
0: 一个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感。不是把自己一定说的特别高大上，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土的杭州人，我觉得从我开始进入艺校，慢慢了解到这个曲艺行当，然后在进入工作当中，又是工作当中经过单位的一些领导的支持也好，其他同事的一些帮助也好，慢慢的能够把武林调一点点能够做到一点小的恢复起来。我觉得当时能够恢复一点起来，自己都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哪怕师傅在不在，我觉得还得做下去。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1: 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父去世之后。
0: 一个是，就是我是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一些新闻也好，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然后把这个武林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了。
1: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作的武林调的段子？
0: 有一个也是讲我们西湖美景的，当时讲那个和尚西皇帝的这么一段，我其中讲一段唱一段那个就是描述西湖美景的一段。
1: 好，描述西湖美景的武林调。
0: 对，

0: 哎，真挺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
1: 对对对，这个是用了武林调里面的一些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0: 哦，
1: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
0: 雷峰塔，
1: 又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0: 哦，
2: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
4: 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
7: 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
7: 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

0: 五，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

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地质到古陶瓷鉴定，赤光测年是如何成为文物世界的测谎仪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员系列为您讲述赤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的艾特肯等人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陶瓷的原料是天然的粘土，里面有石英、长石这些矿物晶体，这些晶体有一个特性，受到辐射的时候，它们会把一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把晶体里亿万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晶体又开始慢慢充电，一年充一点，年年不断，充了多少电和埋了多长时间成正比。那么这块所谓的电池，它的电量又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实验室里，从器物上取一小点样品加热，晶体一次性放出光芒，这光不是一口气放完的，随着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再除以这件器物每年接收的辐射剂量，就能算出它埋了多少年。当然，这个每年接收的剂量也不是拍脑袋来的。检测人员要分析器物本身和埋藏土壤里油、土、钾的含量，还要考虑水分、宇宙射线这些因素，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剂量除以年剂量，商数就是年代，这就是热释光测年。热释光测的是陶瓷，靠的是烧制时的高温把晶体清零，还有一门姊妹技术叫光释光，测的是沉积物，靠的是阳光把晶体清零，一个怕热，一个怕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埋了1000多年，积累的辐射剂量大，信号强，好测。明清瓷器埋的时间短，尤其是清代的，200-300年，信号弱，灵敏度低，用常规方法测，误差大到没法看。可偏偏明清瓷器是收藏市场的主力，仿品最多，最需要鉴定。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的王维达就盯上了这个难题。王维达早年在上海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上世纪60-70年代被下放到陕西铜川，在窑厂里烧了10年瓷器。铜川是千年耀州窑的故地，渭北高原上的窑厂到那时候还烧着老式的馒头窑。据王维达本人回忆，那10年他天天和窑火和陶土打交道，守着窑口看火色，一窑瓷器烧出来，哪些变形了，哪些釉色偏了，他上手一摸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道工序。10年下来，手摸过的瓷器比博物馆里见的还多。这段经历让他对陶瓷的脾气有了一种直觉，陶土里的矿物成分、烧制时的温度曲线都会影响到几十年后实验室里的内曙光。谁也没想到烧窑烧出来的这门手艺日后真就派上了大用场。1976年复出后，王维达回到上海博物馆，正赶上国际上热释光测年技术兴起，他便转向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研究，把烧窑10年练出来的手感带进了实验室。说是实验室，起步的时候几乎一穷二白，测光的仪器要自己攒，标定的样品要自己找，连最基础的实验流程都得对着国外的文献一条一条摸。

摸索。王维达带着团队从博物馆库房里选出来年代确凿的陶瓷标本，一片一片的测，把测出来的数据和已知的年代反复比对，硬是趟出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的路子。王维达发现明清瓷器测不准，症结在前剂量效应，石英晶体里有110度的低温风，对辐射特别敏感，它平时积累的能量不多，可一旦在实验室里先被加热激活一次，再接受同样剂量的辐射，它发出的光会大大增强，而且增强的倍数和之前积累的剂量有关系。王维达顺着这个特性琢磨出一个办法，先给样品加一个人工辐射剂量，看它的灵敏度变化，再倒推出它原本在地下积累了多少年的古剂量。而且他发现灵敏度和剂量之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一条逐渐饱和的曲线，摸清这条曲线的规律，年代短的瓷器也能测准了。这个方法叫前剂量饱和指数法，饱和指数说的是那条灵敏度曲线逼近极限时的比值，他把明清瓷器的可测率和真伪鉴定正确率提到了90%以上。有一回，一件号称宋代官窑的瓷器送来做检测，器形、釉色、开片都够老，好几位行家看了都说是真的。王维达团队取样一测，晶体里积累的古剂量折算下来，烧制年代不过几十年，是件高仿。后来他又针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发展出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变体，应对磁州窑、龙泉窑这些特殊品种。王维达主编的《中国热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研究》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著作，上海博物馆的实验室也成了古陶瓷热释光测年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热释光用来测陶瓷，而光释光测沉积物。光释光测年技术1985年在国外提出，1990年由卢衍畴引入中国。卢衍畴是福建永定人，客家人，196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转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从地质构造延伸到了地震预报的前线。他早年研究的是黄土，中国西北那层厚厚的黄土，一层一层记录了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可黄土里没有有机物，碳十四测不了，没有陶瓷，热释光也用不上，黄土的年代怎么定呢？这成了卢衍畴的一块心病。上世纪80年代末，他了解到国外

0: 但无论从人物设计还是故事情节上，宝莲灯都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并为观众贡献了天地在我心、爱就一个字、想你的365天等若干首深情优美的插曲。曾经参与哪吒闹海、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一系列经典动画制作的导演常光熙说，音乐是电影的第二台词。
1: 动画大片它有很多吸引观众眼听觉视觉的东西，很多它来源于它一部片子的它的主题曲。很多主题曲它可能片子它都观众它不一定记住，但主题曲它是朗朗上口，它记住了。所以我们当时决定无论如何我们要花大力气要做主题曲。
0: 爱就一个字和想你的365天，两首歌曲是制作团队直接从索尼公司未发行的音乐目录里挑选出来的，而天地在我心则是由歌手刘欢在梅影厂作曲小样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创作的。重新加工后的天地在我心，曲调悠远深邃，气势恢宏地展现了沉香历尽苦难，将一片赤诚融入大自然，成长为英勇少年的瞬间。
2: 我不太去关心那个所谓讲故事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最终是靠音乐本身，如果你的音乐不够那么大的说服力，这些东西都是白费的。
0: 作为中国动漫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宝莲灯》打败了同期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一举夺得当年的年度票房亚军。而这首饱含深情、优美动听的《天地在我心》，也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流传至今。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冯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

0: 蒙族那叫朝鲁等等的，娶了很多。
1: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
1: 青岛船厂宽阔的车间里，各种大大小小的钢材分类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2: 哎，秦总，
3: 哎，你能来青岛，
2: 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3: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之缆的事急得我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啊、这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啊、
2: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啊。来，咱们这边走。哎，你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4: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5: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2: 多谢。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4: 迎。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7: 谢谢领导，
8: 谢谢领导，
9: 谢谢领导。
2: 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秦总啊，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3: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2: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3: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2: 是啊。哦，秦总。你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3: 是
2: 啊，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
3: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2: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3: 好
2: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你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喂，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3: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什么？你想一家独大呀？
2: 哎，没有没有，秦总。
10: 这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3: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
10: 哎呀，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3: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10: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3: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 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10: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Y 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
3: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9: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啊、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啊、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啊、
3: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9: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3: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1: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总重量超过5万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物返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两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聚酯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10: 秦总指挥。
3: 陈总。
10: 赵厂长。
3: 哎，
10: 李总监。
11: 陈总。
10: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3: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聚酯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10: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3: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10: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11: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10: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3: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10: 可以开始了。
12: 聚酯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11: 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3: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11: 陈总，

0: 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万分之一都不行。
1: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嗯嗯，好，你们稍等一会儿。
1: 好好。
3: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2: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胺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3: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胺，你们的有机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2: 没有你们的聚酯胺，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说到哪儿了？
4: 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聚酯胺产品。
2: 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1: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2: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率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1: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忐忑，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0: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地搞好了。
4: 对呀，哎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0: 对呀。
1: 秦总
2: 啊，
1: 张厂长，李总监，
0: 哎，
1: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你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4: 哎呀，
2: 陈总，
4: 好，
2: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1: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2: 陈总，
1: 哎，
2: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1: 好。
0: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2: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0: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5: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5: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0: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2: 姐姐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5: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2: 这
5: 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2: 静静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
5: 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0: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2: 没事，

0: 爸爸真的很愧疚。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
1: 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
1: 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0: 啊，老婆，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1: 那当然得去了。
0: 哎，
1: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
0: 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1: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2: 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3: 同志们，过年好。
4: 各位师傅，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6: 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7: 这不是播深海一号节度吗？
8: 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
6: 大家辛苦了。
9: 董事长，秦总，
6: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9: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巨直揽新一次的后端力检测。
10: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9: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6: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9: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
10: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9: 董事长放心，为了深海一号，你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得不得了。
10: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
9: 什么都有。
10: 作为董事长，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

0: 中之重。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哎，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1: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0: 王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
1: 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结果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聚酯栏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啊，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3: 陈总。
2: 赵厂长。
3: 陈总。
2: 李总监。
4: 陈总，
2: 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2: 哎，
0: 我说过，聚酯栏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5: 哎，
2: 开始。
5: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1: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5: 是。2100吨。
1: 达标了，达标了。
0: 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
4: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

0: 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你，秦总，谢谢，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1: 陈总。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秦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1000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3: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1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
1: 舍不得呀。赵厂长，我理解。理解。
2: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秦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啊。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0: 一路平安，海难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各地多举措保障顺畅出行。
3: 中秋假期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入境游客不逛景区逛车间呈现哪些新趋势？
2: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13天，超长假期背后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2: 公路方面，热门的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
3: 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高速交警等部门疏堵保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黄山台记者姚兰。姚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杭瑞高速徽杭段涉县收费站的入口。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跨省短途返程车流叠加，涉县高速收费站通行车辆也是持续增多。截至到下午的4点，中秋假期 G56 杭瑞高速徽杭路段，也就是徽杭高速，车流量达到9.64万辆，而整个中秋假期，杭瑞高速徽杭段道口总流量预计将超过11万辆。浙江交通集团所辖徽杭高速涉县站的收费班长丁佳琪，他告诉记者，中秋假期出行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他们呢配合配齐在岗力量，全力做好车流疏导和现场的秩序维护。同时呢，这个便民的服务台也是全天候开放的，常态化的为过往的司乘提供热水补给，还有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等暖心的服务，用心做好各项保障，护航广大司乘平安返程。那除了徽杭高速，黄山市境内各条高速也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交警等部门也是持续强化在岗值守，加密路面巡查的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同时紧盯道路的通行状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主持人。
3: 好的，姚兰。
2: 中国铁路郑州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2: 晓辉，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针对着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做了哪些部署。
5: 好的，根据这个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这些方向的出行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那么郑州到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等一些省内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么为了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呢，中国铁路郑州局根据这个客流的动态，加开了郑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还有洛阳、新乡、安阳至北京、重庆。

0: 兰州，还有开封到上海等等这些热门区段的高铁列车有12列，普速的列车有28列，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等这些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有17列。那么同时呢，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发挥大数据的这种优势，对预售人数比较多的这些车次会采取提前预检的方式，动态的加开进站安检的通道，组织旅客提前的这个检票进站，在车站的服务台也会设置驻站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点位，配齐紧急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应急的问诊还有简易的医疗处置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各个车站也会设立爱心的通道，优先保障这个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便捷进站乘车。此外呢，车站还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调的联动，实时共享这种大客流的车次的信息，畅通旅客出行到站之后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也会提醒，那么在假日期间呢，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的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出候站，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1: 嗯，好的，侯晓辉。
2: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火车票的事儿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一起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4: 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5: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3: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他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 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1: 假的，志祥那是第三方，志祥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3: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
6: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3: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7: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的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8: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一段请三休十三的超长窗口正式开启，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能够把中秋国庆连成一个13天的假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0: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环比增长37.2%。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长6%，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11: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10: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7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12: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2: 这张图谱啊，不只体现在走得了，也体现在走得远和走得划算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

0: 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1: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定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2: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35%，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日均1.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19.7%。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5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3: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4: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5: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的多个口岸都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今年入境游呈现出了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入境游的新趋势都包括了哪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9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9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7: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8: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6: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

0: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2: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3: The factory in itself，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5: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吉安白桃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果香浓郁，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金秋时节，鸭绿江畔、河谷两岸的白桃树硕果盈枝，一年中最忙的采收季到了。
2: 一颗白桃如何变成代富一方的金果子？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桃香满吉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这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去，剩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它加工成桃罐了。
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

0: 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1: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哎呀，一个个可高兴了，盼桃一样，你看都是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0: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2: 今年桃的膨果气势上呢，没下雨，桃的那个膨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呢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呢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了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帮我的时候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些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碱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所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2: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3: 是啊，卖货呗。
2: 还卖货啊？哎，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3: 啊，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送来呗。
2: 你那边就没货了？
3: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2: 行，那我就是这张券啊。
0: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2: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得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0: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鲜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2: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方地区处于中流行水平。当前流感流行形势有哪些新变化？哪些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的报道。
3: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4: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3: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5: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3: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九十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3: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 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7: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8: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7: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8: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7: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6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方文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8: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2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7: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们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8: 这个也会带到
9: 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是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8: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7: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点20了，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点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8: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1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7: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8: 只想了1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3个。
7: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8: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7: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8: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7: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五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8: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7: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8: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7: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8: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7: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是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8: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10: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7: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8: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7: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8: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7: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8: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7: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8: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来越重。 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7: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流感流行形势出现波动，部分南

0: 一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3: the Xin.
1: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4: 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1: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你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5: 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我说
7: 对，
6: 两轮是没问题的，
7: 两轮没问题。
6: 轻便摩托车，还有就是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然后正三轮、倒三轮、侧三轮都有各自的法规，唯独没有四轮摩托车。
7: 就是包括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标准，它就其实不存在，
6: 不存在的。而汽车呢，有低速汽车，这个标准是存在的。
7: 是， 那我们关注到一个更关键的行业信号，就是低速四轮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准推进工作已经终止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现有道路机动车标准完全适用于低速电动车。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低速的汽车，其实已经涵盖了低速四轮车，不用把它单列出来成为一项。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标低速四轮车单独定标身份转正这样的一个路径，或者说之前很多企业或者很多人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就这条通路就已经关闭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就是大伙儿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时速40公里，一个是时速70公里。

0: 四个门，甚至还有后面带货箱带斗的，
1: 嗯，
0: 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车壳都有，但实际上它的底盘都是脱胎于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
1: 嗯，
0: 那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人准许它向普通用户销售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从渠道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嗯
0: 啊，更不要说驾驶着这个车上路，那这更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这儿还有卡在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驾驶它上路，驾驶人必须获得驾驶执照。
1: 嗯，
0: 上面你按照驾照上对应的准驾车型的等级来驾驶符合这个准驾车型的车上路。
1: 嗯，
0: 那么这准驾车型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摩托车只有三种啊， D、E 和 F。
1: 嗯，
0: D 就是兼容所有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啊， E 就是两轮， F 就是轻便两轮。
1: 嗯，
0: 这非常清晰的啊。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考取一个 D 照才可以驾驶三轮的这样一个摩托车来上路。
1: 嗯，
0: 非常清楚了，然后再上就是 C1 C2 了，就是常说的这个汽车的驾照了。
1: 是，所以其实你要是说去打擦边球，严格意义上也打不到，因为每一个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驾照，这都是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好多厂家就打着那个说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
1: 嗯，
0: 那如果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它就不是机动车。
1: 嗯，
0: 可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完全就是违规的。
1: 嗯，是我们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现行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一直就没有，刚才咱们提了有四轮低速车、四轮摩托车这样的明确定义。那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这个定义上呢，是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这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0: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多的江浙这边的企业，包括山东的一些企业，
1: 嗯，
0: 他接的是出口的单子。
1: 嗯，
0: 这个车可能在国外它是有相应的法规定义啊，它接了海外的单子，这个是出口的，而且是正常出口的货物。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呢确实因为国情不同，而且道路交通环境、人的法规意识还有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国外它是有四轮摩托车这个定义的。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好多那个沙滩车。
1: 嗯，
0: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 all terrain vehicle， 就是 ATV 全地形车。
1: 嗯，
0: 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啊。还有超轻四轮车，这个呢怎么说呢，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不能完全的照搬。
1: 嗯
0: 啊，有这么一情况。
1: 嗯，但是你要说老头乐这个单独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物种吧，姑且叫物种，说它不行吧，但是也有高光时刻啊。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一次，就是有关于这种低速，就是四轮低速车啊，包括四轮摩托车这些在国内并没有的这个概念。就我们的这个车啊，当时去参加一个展览，就是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EICMA，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外啊，一看着我们这个车造的实在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三蹦子破圈了啊！大批海外观众呢在那儿试乘啊打卡，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盛情的报道，甚至啊还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成了一个传播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到认可也不足为奇，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力或者说这种技术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即便是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当中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分析我们那个技术当时能够破圈呢？
0: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如果是在低速低负荷啊，还有就是特别狭窄的道路上，这种车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适用场景。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

0: 首先就是车上面的技术条件要符合基本的行驶的要求，
1: 嗯，
0: 啊，包括制动、转向、灯光，还有这个底盘的和车身的强度，还有基础的这个低速碰撞的防护能力，还有座椅骨架以及座椅安全带、挡风玻璃、车门及门锁。这个其实如果真想把这个车做好，
1: 嗯，
0: 你就得执行汽车的生产设计标准，包括产品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把这个车做好，包括用料，甚至有的车连 ABS 都上上了，
1: 是这无限的接近于这种就是机动车嘛。
0: 是的，
1: 嗯，
0: 如果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伙儿都忽略的问题，就是这个车之外的问题，
1: 嗯，
0: 驾驶人，因为国外基本是已经汽车发展了，不说100年，也有大几十年了，基本上就是人人有驾照，毫无疑问的。包括好多国家的驾照，尤其是小型汽车的驾照，它的适用年龄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只有大型和中型以上的商用汽车，有的是到了60几岁、70岁，好像我知道最长的到75岁，也就要注销了。但是个人自用的汽车、小型汽车，只要能够完成身体的体检，没有妨害驾驶的疾病或者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一直开下去。
1: 嗯，
0: 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1: 嗯，
0: 啊，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都是遵循着支路让干路，而且是右侧车先行，已经完全形成一种默契了。那有红绿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人闯红灯，你看到一个行人或者自行车闯红灯，那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啊，就确实跟咱们这不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下，相应的对机动车的要求是放宽了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那种改装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路。再有一个就是整个它的产业结构，那种恶性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啊，大伙儿都各司其职。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我们看汽车的市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了，内卷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如果这个细分再放开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老头乐这个乱象会乱到什么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所以目前严防死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1: 嗯，多多少少也就提到了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也同样放开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这种发展，就是包括它的竞争也好，包括对于这种正常的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抓紧这个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从制造源头这个环节把它卡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包括园区，它的内部的用车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有的产能已经数十倍于这个正常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如果抛弃这个灰色渠道销售的这种老头乐，把它去掉的话，只是厂内自用的情况下，真的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加上国内自用，加上出口的订单，可能现在至少产能放空了10倍以上。
1: 所以这不是一个技术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出现场景的一个问题。它究竟应该出现在哪儿才符合当地的相应的规定，那它在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出现。其实这也是从路面执法一路延伸到了生产源头，补上了过去一边查扣一边新增的一个治理漏洞，也彻底打破了行业等标准转正的这么一个幻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给掐紧了。那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震荡，真实的市场需求未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我们关注老头乐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趋势。在直播间跟您解读相关内容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其实这个生产端在叫停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下游的像座椅啊、保险杠就相配套的这些厂商，他们的订单也是在大幅的下滑的。经销商的现款进货之后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低速四轮车产业受到的冲击有多大？它是一种毁灭性的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环节承受的压力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总的来说吧，这个行业本身的体量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1: 嗯，
0: 只是经历了好多年的这个无序发展，还有确实是钻了一些监管的一些漏洞吧，
1: 嗯，
0: 把这个车呢卖给了不该卖的，卖到了不该卖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用错了地方，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场景。
1: 嗯，
0: 那么和汽车的供应链相比，这些车的供应链其实简单的多得多，
1: 嗯，
0: 甚至有些东西是和低档的轿车是共用的，尤其是覆盖件，
1: 嗯，
0: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的电子电器的零部件，
1: 嗯，
0: 啊，甚至它还和好多人力车和其他的小型车辆的像轮胎，
1: 嗯，
0: 啊，都是通用的。
1: 这个不禁就让人有点担心了，咱能不能稍微从这个结构上分析一下？你看能够和其他的一些像机动车来共用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是高标准了，但是它也可能会往下去下探，比如说非机动车我去用了它的一些零部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车来正常的运转。那现在如果从就是拆解一台老头乐，或者是拆解一台这样的在某些市场上可以达标，但是在我国市场上无法达标的这样的车辆的话，它主要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0: 最大的风险从设计源头上就产生了。
1: 嗯，
0: 首先一个呢，我们一台汽车啊，咱们把那个山寨车刨去不说哈，
1: 嗯，
0: 只要是正向开发的啊，先是出草图啊，出整体的布置图，然后出一个结构的一个总布置，然后就开始做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用的类似于 CAD 啊等等这些软件，包括 ProE 啊，做各种的虚拟仿真的一个验证。
1: 嗯，
0: 验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油泥模型，开始吹风洞里头，它们机械一步一部分，它每设计一个零件，在正经装车之前，在它造出来之前，已经在电脑上跑了好几轮的验证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验证是非常靠谱的，啊，他就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啊，最高车速，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公里，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验证的最高车速都在200公里以上，模拟甚至更高， 啊，冲击也是，这包括各种跌落啊碰撞的冲击，在实车撞之前这就已经实验做了N 多次了，为什么开发周期会这么长？
1: 嗯，
0: 然后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的车型，要至少好几百次的碰撞实验，包括座椅骨架的实验、白车身的实验，还有整车的实验，各种各样的，包括两个冬夏，为什么讲18个月以上呢？这些都做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底盘和车身结构一定是靠谱的。
1: 嗯。
0: 但是老头乐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几个钢管，而且这个钢管不管是圆管还是方管，都是市面上能够采购到的普通低碳钢，就是咱们俗称的45号钢，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它不可能用到汽车上面的热成型板，更不可能用上1500兆帕、2000兆帕的这高强度钢，而且这些厂子也不具备加工这些型材的冲压和热处理的能力，也就是材料不具备，设计不具备，制造也不具备。
1: 嗯，
0: 就是一台电焊机或者好的雅弧焊、二宝焊，而且是基本是手工焊，最多是个半自动焊、埋弧焊，到头了。就是这么简单的，说句实话，生产简单农具和人力车用的设备，它去生产一个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车，那这一定是不靠谱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机构就是也为了吸引大家重视这个事情嘛，特意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最低最便宜的标准的汽车，就是那3万多块钱的那个标准的电动汽车，微型的，
1: 就是起码是达到机动车基础标准的一台车，
0: 是可以上牌子的，可以正常上路行驶的。
1: 嗯，
0: 跟一个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老头乐，
1: 嗯，
0: 在碰撞实验池里头正面相撞，结果这个汽车就是瘪了一角，
1: 嗯，
0: 啊，成员舱完全没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
1: 嗯，
0: 这老头乐直接就转了几个个以后，彻底的就解体了。
1: 嗯，
0: 就是俗称的散架了。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人的这个安全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不靠谱的。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汽车上谁还见过汽车上用带内胎的轮胎，这不是高速找爆胎呢吗？这不是
1: 非机动车，这个自行车可以考虑。
0: 连好点的摩托车都是俗称的那个子午线的真空胎，
1: 嗯，
0: 都没有补胎这说了。
1: 嗯，
0: 那好，现在好多老头乐里头还带内胆呢。
1: 是，但是你说这个

0: 还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就这其中，真正用于老年代步的老头乐和其他类型的低速电动车，它的这种占比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好像这全都是老头乐，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同时，近年来如果说有增长的潜力或者是动力的话，主要来源于哪儿？
1: 咱先说国内市场这块哈，确实国内市场呢，面向个人的这个就是不正当使用的这个销售的占比确实不小，
0: 嗯，
1: 但是差不多有20%到30%的还是卖给正规的企业，用作厂内的人员和小宗物资的运输。
0: 嗯，这点刚才咱们多次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规范的市场就是在厂内用。
1: 对，是的，还有。旅游景点
0: 儿，
1: 园区，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没太注意的，而且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就是儿童乘坐的玩具车，可以自主驾驶的，也是在游乐场啊，在小区里面玩，也是那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0: 对，
1: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飞机动车，
0: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1: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0: 嗯， 嗯，
1: 但是这次4月份的北京车展，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米5，
0: 哟，那也够大的。
1: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一个玩具车的属性。但是它的动力我上去试了一圈，第一脚油门下去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车直接
0: 它尺寸缩水了，但是它的发电机没有缩水，
1: 对的，直接就飘着出去了，直接当时为了让大伙体验这个路面上，它是那个国展后面有一块空场，还泼了点水，就是在比较低的速度下就可以玩漂移，同时在干路面上，这个加速，尤其是40公里以下的这个瞬间的加速，那个真能带来眩晕感。这没法推背了，因为后背后头敞空了，只能坐好。
0: 撑住了哈。是，
1: 当然说真正的儿童玩具肯定动力要大幅度的削减，否则这个卖给小孩太。
0: 其实就刚才您说的这台展车，我就挺纳闷，它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当中？它是不是除了这个场地以外，它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1: 那一定不能。上马路的，
0: 它动力性又那么强，然后呢，它又在各个方面可能又达不到一个机动车的基础要求、基础标准，
1: 所以它是一个具备娱乐属性的，相当于游乐设施，在公共场所啊，封闭的园区里，它是一台游乐设施，把动力、把比例再缩小，但是呢，又比现在那个日日日那种特别慢的那种儿童玩具，又比它仿真度更高一些。其实国外有很多厂商，我跟透露一个事儿，已经在向国内的厂商发这个订单，而且都是按比例缩小的顶级豪车
0: 的玩具车。
1: 对，
0: 嗯，
1: 而且是品牌方授权在他店里出售的。
0: 哦，那这个也只能在当地他们买家的后院里开吧？
1: 就是
0: 这个也是不能上路的，
1: 非道路。
0: 嗯，
1: 就总之一句话，非道路。
0: 嗯，
1: 啊，你可以在公共的场所也有啊，公园里，游乐场，景区、园区。当然有些人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大院的，在院子里开也可以。还有像好多那个上头卖的那个仿真的那个牵引车的车头，后头还有斗，人就坐在卡车车头上。然后上小区门口去取快递，然后直接把快递就给自己拉回来，这个都是仿真车的范畴，按比例缩的，最大的比例尺是50%，就是
0: 刚才您提到这个仿真车的这个概念，会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吗？就是有这样标准？
1: 它属于玩具
0: 。
1: 这个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是玩具车。
0: 是，
1: 但是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就是价值溢价的能力，尤其是有品牌授权的

0: 人车，那是非常强的。另外还有一些厂商，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你没想到的事儿。
1: 嗯，
0: 由于它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能力，他们接了好多海外的订单，复刻那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老爷车。
1: 嗯，
0: 我们能想象到的那些经典的车啊，从那会儿的保时捷的356，
1: 嗯，
0: 到后来的捷豹的 E-Type， 啊，
1: 它做出来的应该都是电动版。
0: 不用，它就做车身。
1: 哦，只做车身，
0: 出口白车身。
1: 哦，
0: 如果客户有要求让这个车做道具车动起来，
1: 嗯，
0: 就做电动的，后面加音效，
1: 嗯，
0: 模拟声浪。
1: 这个应该就是1:1的一个复刻，然后外加比如说客户的需求也然后来尽量满足。
0: 对啊，可以模拟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啊，主要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道具车，还有这些人用纤维板或者什么糊的这个二战时候的坦克。
1: 通过 3D 打印技术也可以实现啊。
0: 对的。
1: 嗯，
0: 因为这么做出来的单台成本比较低，然后再通过建模，再通过 AI 去大量的复制，
1: 嗯，
0: 就是你造一台车，
1: 嗯，
0: 后面千军万马
1: 就可以造出
0: 钢铁洪流，
1: 啊，
0: 这个镜头就非常逼真的呈现出来了。其实这些企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1: 嗯，
0: 而且他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其实他的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抛开我说的这个不说，还有一些接到的正规的海外的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嗯，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嘛，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
0: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
1: 嗯，
0: 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
1: 嗯，
0: 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
1: 嗯，
0: 20度不到，18度、17、18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1: 不到20000块钱，
0: 不到20000块钱，新车，啊，
1: 嗯，
0: 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
1: 嗯嗯，
0: 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
1: 嗯，
0: 而一台四轮的四门的老头乐，
1: 嗯，
0: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那么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1: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0: 所以，
1: 嗯，
0: 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10几度电，也不用快充，
1: 嗯。
0: 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
1: 嗯，
0: 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
1: 嗯，
0: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1: 嗯，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或者是更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的话，再亦或是我不知道那一台正规的车可能就19800块钱，然后就可以实现购入它，而不是另外一台老头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0: 下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台又不合规同时又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台老途乐。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性能够再往前挪一挪，然后包括把自己的视野再稍微再拓宽一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且确实是有低成本平替可以做这件事情。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0: 嗯，
1: 本身人的驾照和车辆的合法的牌照和正规的机动车，就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就是一道无形的约束，让人遵守交通规则。
0: 是，
1: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道德水平都那么高。
0: 嗯，
1: 如果你骑着一个自行车，当然遵守交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0: 必须的。
1: 但是，如果你骑着一台自行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如路口拐小圈就过来了，甚至有时候直接走一小段逆行就骑上去，这肯定是不对的。
0: 嗯，
1: 但是这也是一个约束的问题。如果你开着一辆汽车，即便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你也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正向行驶的路线兜一个圈再进这个小区的门。
0: 嗯，
1: 如果你骑自行车，可能直接就斜着就穿过去就骑进去了。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动车思维和非机动车思维的一个因素。
1: 对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国家实际上是全民考起驾照。
0: 嗯，
1: 就是且不说你开不开汽车，就是有驾照的人，他即使是走路和骑自行车，他的法治观念也会比没有驾照会提高一个等，因为他知道违规不是说罚款扣分的问题，
0: 嗯，
1: 是直接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
0: 嗯，
1: 这个是他深入骨髓的一个概念。
0: 是，
1: 所以一定让大伙尽可能的普及这个驾照，只有驾照普及了，再加上合规的产品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能够铺开，比如现在的就微型的 A00 级的这个电动汽车，
0: 嗯，
1: 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还不是最击穿的底价，
0: 嗯，
1: 就是有些库存车比那个价格都便宜，反正一万大几千块钱买到一辆新车真的不是做梦。
0: 嗯，这个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于这个 C2 本哈，就是它的考取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就不适合考这个 C2 本，我就只能游走在这样的一个灰色的地带。可是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当地的相关部门，然后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考取。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的话，而且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继续，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就是无限期的驾照，也是有这样的驾照的。
1: 定期体检就可以
0: 了。只要定期体检能够达到要求的话，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本驾照去开一台，就刚才我们戏称说这不到20000块钱的一台车。
1: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哈，现在其实为了尽快的普及这个汽车，让更多的人能够便利的能够拥有这个合法驾驶汽车的资格，现在 C2 驾照其实它的很多 C1 上面的一些考试环节是不存在的，比如半坡起步，因为现在是四个车就有这个凹凸后的坡上保持这个
0: 就原来手动挡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
1: 这是个大事。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整个靠边停车的难度也降低了，因为绝大多数车都有360倒车影像，你差不多贴到边上的以后摁一下，甚至一挂倒档，直接屏幕上就把马路牙子在哪儿，你的车在哪儿，前后左右的障碍物给你照得清清楚楚。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科技加持呢，它是对于全部的驾驶员都有加持，不是说特定于某一个年龄段它有加持。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之前想象这个车本有多么难考啊，你就像坡起这种事情会不会熄火，现在都是自动挡，你想
1: 没有活可惜了
0: 它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了，所以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困难哈。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为了照顾这个一些个可能反应比较迟钝的人，有些的车的油门响应在低速和倒车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响应灵敏度调低的， 也就是说，这会儿如果你是低速的时候突然一脚油门踩下去，
0: 嗯，
1: 这个车会顿一下，先是没有反应，然后再慢慢的加速。
0: 嗯，
1: 他不认为你现在要一脚地板油。
0: 对，
1: 要
0: 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有一个防误踩功能。
1: 是的，尤其倒车的
0: 时候。好像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开启的，而是它本身车在电脑就自带这个。
1: 自带的，自带的。
0: 所以你看，这是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1: 是的，
0: 嗯，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车，我们有没有改造的空间，改造之后使其达标这样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可能性来说，这种存量车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合规？
1: 是这样的，如果是三轮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三轮的电动车啊，都给它上了摩托车的牌照。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看到身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有的地方也在研究，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包括返厂维修，
0: 嗯
1: 啊，然后呢，强制性的达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
0: 嗯、
1: 啊，这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嗯、
1: 这个事情。
0: 三轮摩托的话是可以的。
1: 原来这个车就是按照三轮摩托车的技术标准来制造的，
0: 嗯
1: 啊，四轮车就。
0: 别多想了，
1: 就别想了。
0: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结构已经，因为三轮车就是摩托车和汽车，不要看几个轮子的问题，
0: 嗯，
1: 核心问题也不是传动方式，
0: 嗯，
1: 不是齿轮传动就是汽车，
0: 嗯，
1: 链条或者皮带传动就是摩托车，
0: 嗯，
1: 其实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转向速比是手把式的1:1，还是方向盘式的有减速比的转向传动，
0: 嗯。
1: 只有赛车是1:1的方向盘、
0: 嗯、
1: 剩下马路上任何一个民用车它的方向盘传动比不可能是1:1，一定是减速传动的。
0: 嗯，
1: 而手把式的转向这个不用多说，
0: 1:1，
1: 这肯定是1:1、
0: 嗯、
1: 这里边没齿轮，
0: 对、
1: 嗯、你拧多少这轱辘就转多少。
0: 嗯，
1: 包括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个是区别二者的最根本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啊，
0: 那你说从这个2018年哈、啊、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这个治理思路，到现在就是生产端已经开始全面收紧了，
1: 嗯，
0: 就是接下来给行业的这种怎么说叫出清节奏呢，来形容是不是也比较贴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企业它最终还能够留在市场当中，并且可能还会有继续壮大的机会。
1: 嗯，是这样的、嗯、目前来讲呢，生产国内的园区厂内用车，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这么一个供应集群了。
0: 嗯，
1: 剩下的企业它的主要的出路就是出海。其实海外市场这块是没有深挖，如果深挖的话，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啊，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个车不管是欧美啊还是中东，甚至是在非洲，
0: 嗯，
1: 都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的啊。甚至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布局什么了，我们不是用电吗，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出口这个车的时候配套着若干个充电设备一块出去。
0: 嗯
1: 啊，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卖出去，
0: 不光卖车，我还卖整个这个你用车的一系列，我全都负责。
1: 甚至有的比如说做集中配送用的，就咱们相当于送这个快递的这些车，
0: 嗯，
1: 他们甚至配着柴油发电机组一块出去的。因为国外的电力供应，尤其是非洲，它的基础设施所限，
0: 嗯，
1: 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啊，这边一个柴油机怼出去，
0: 嗯，
1: 能分出好几十个充电头，因为这单车要的功率很小，
0: 是
1: 可以好几个车在那儿充电，
0: 嗯，
1: 所以已经布局的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北欧的 某些国家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7%了。
0: 嚯，
1: 啊，
0: 这整个市场已经都是电动化了。
1: 对的，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前。所以说
0: 我也多担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的这种基础设施的电桩布局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他们的要求吗？
1: 这你就想多了。
0: 嗯，
1: 其实呢，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0: 嗯，
1: 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0: 嗯。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遐想。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他的短途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入手？有哪些可以去补位的空间？
1: 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都打通了社区最后的微循环，
0: 嗯，
1: 最后的1公里，而且大伙儿看到好多的公交车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原来的公交车了，
0: 嗯，
1: 已经它的小尺寸快已经兼容到北京的胡同了，
0: 那个非常像大型公交的小巴，
1: 对，
0: 嗯，
1: 这个就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包括人力和电动助力这种两用的，其实它是属于小三轮车的这样一些助力的交通工具，它完全属于非机动车，
0: 嗯，
1: 跟老头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其实也非常做的技术含量特别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老人家只要轻轻的蹬一下，
0: 嗯，
1: 他越用力，后面的电机助力程度就越大。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还是电机在推着这个小三轮在跑，但是整个它的重心高度非常低。
0: 嗯，
1: 而且它的那个转向把的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三轮车那么活。
0: 嗯，
1: 还带阻尼的，就像有的好的摩托车带太齿那样。这个就是可能太高端了哈。但确实阻尼调的不轻不重的，其实这很多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不一定大伙儿一定要顶一个这个，
0: 嗯，
1: 而且它在下雨的时候有快速折叠的这种雨棚，
0: 嗯，
1: 啊，能马上能够实现一遮风挡雨功能。所以说其实不是说市场上就非老头乐不可，
0: 对，
1: 满足老人家和一些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考取驾照的最佳时间点的这样一个人士的，
0: 嗯，
1: 他们的需求，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的交通工具是很多的，没必要非要依赖于四轮老头乐。
0: 今天呢，我们是从生产端治理的最新动向说起，也梳理了低速四轮车的身份困局、产业影响和未来走势。其实呢，本质上是在道路安全规范与民生出行需求之间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呢，只有明确准入规则，补齐替代供给，完善配套服务，才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也回应好大家的短途出行需求。今晚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3: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大多数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 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4: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3: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无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图片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点，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4: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3: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得关信号，到你这个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了，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能吃掉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在壁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个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4: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3: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层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的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4: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3: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 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旁观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

0: 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吧就帮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m？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m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m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3: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立云，欢迎吴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

0: 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1: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那他们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0000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1: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3-5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他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他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他就景德镇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1个月或者2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1: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三四五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尺度，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0: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m， 包括我特别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m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m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m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m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m， 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m，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m， 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m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 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m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m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0: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2: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 他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n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
2: 对，
1: 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景票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都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杨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之都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杨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洋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0: China Maxine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1: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 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度
0: 是的，是的，
1: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0: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到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陶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0: 社团找个老师，
2: 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

0: 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
0: 是
1: 以
0: 的，
1: 玩什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分
0: 对，
1: 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
0: 是
1: 讲
0: 的。
1: 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就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啊。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儿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那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

0: 哈、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哎，大家好，我是吴立云。
0: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在跟大家打问个好。
6: 大家好，我是张晨。
0: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哎，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6: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1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景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景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不到三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洋景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洋景漂的一个洋景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洋景漂说就是基于景漂青年说啊单列出来的洋景漂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洋景漂说除了之前6讲的景漂青年说的洋景漂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洋景漂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等于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 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2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 其实我们做洋景飘书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0: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嗯，
6: 对对，是的。所以说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gazine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5: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蛙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
0: 别人觉得很平常的地方。
5: 对，是的，你自己注意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他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0: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嗅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看，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怎么样？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滑稽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哎，罗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1.89米，哇，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啊，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不多 啊。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
1: 啊。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那些武术比较好的啊，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对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所以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儿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个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哦，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有一个古称，
2: 对，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2: 对，杭州本地的曲艺形式。
1: 哦，那这个武林调具体是什么？您看啊，有这个之前仿过了杭州评话，包括杭州评词，杭州滩簧，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独角戏呀、小热昏呐，其实他们都是有各自特点的，有只说不唱的，有说有唱的，那咱们这个武林调呢？
2: 我们这武林调是这样，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起源是从宣卷开始起来。其实很多对曲艺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啊，当时都是从宣卷这个形式开始起来。那么当时是，宣卷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卷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我可能以这个宣卷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卷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

0: 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
1: 嗯，
0: 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哦，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
1: 嗯，
0: 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
1: 嗯，
0: 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嗯，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
0: 的。对对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哎，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
1: 嗯，
0: 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1: 啊。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的。
0: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
1: 哦，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0: 哦，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
1: 嗯，
0: 像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传艺人开始慢慢，因为当时从我1997年进入了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这个曲调形式，
1: 嗯，
0: 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工作以后呢，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
1: 嗯，
0: 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1: 哦，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
0: 嗯，
1: 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0: 对对对。
1: 啊，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0: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
1: 嗯，
0: 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
1: 嗯，
0: 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哎，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
1: 嗯。
0: 这样当时因为他所以在茶馆里面，可能当时的艺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形式比较方便，跟戏曲又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所以慢慢就流传下来。
1: 嗯，那它的旋律走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看小热昏，
0: 嗯，
1: 它是有这种旋律唱的啊，
0: 对对，
1: 包括评词，杭州评词也有，
0: 嗯，
1: 还有就是摊簧也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旋律都不太一样。
0: 哎，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先展示一小段武林调它的这个旋律？
0: 可以，这武林调其实大部分用的都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较说像无锡的西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武林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
1: 嗯，
0: 饮湖上初晴后雨，
1: 嗯，
0: 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1: 好，
0: 好。

0: 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嗯，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1: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0: 有曲牌
1: 啊，
0: 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当时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

0: 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嗯，
1: 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0: 唱传统吗？
1: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书还是
0: 哦，这个倒没有大书小书。其实我说了，就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可能为了他自己的生计，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1: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时间挺长，
1: 也是有说有唱，
0: 有说有唱。哦，
1: 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0: 对啊。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觞出秦后语》的那一段，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的，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然后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0: 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比较缓慢的。

0: 演员一样，
1: 嗯，
0: 说的好听一点，这个肚子里算是百宝箱，
1: 嗯，
0: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杂货铺，
1: 嗯，
0: 那个应该我们九腔十八调什么都得学，
1: 嗯，
0: 但是就是当时在学了那个行剧以后，学了那个武林调的时候，只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开始慢慢产生了萌芽，然后进入行花工作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领导引荐，然后慢慢系统性的又拜了那个王桂峰老师为师以后，才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正专业从事这个武林调的一个工作。
1: 那当时是您自主选择我要传承武林调，还是领导分配啊？
0: 那是自主选择，当然领导也有给你选择，然后选择了以后我就说我还是武林调吧，因为当时其实我在艺校里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的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是杭州人，
1: 嗯，
0: 那杭州人他这个武林调他就是得说杭州话，
1: 嗯嗯，
0: 那这个首先我方言这一关我没有问题，然后用杭州话去演唱那个，因为很多你要从方言开始学起的话，你后面的演唱可能会有，因为方言这个发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会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一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武林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1: 对，因为曲艺是以字形腔，所以如果你方言不对的话，
0: 对，
1: 因为方言是自带
0: 对
1: 这个音调的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吧，然后你一旦你方言说不准，他就是跑了，
0: 对
1: 啊，他字儿就倒了。
0: 那腔是一样，但是他出来的这个语言不一样，人家就不会说他是杭州武林调。
1: 嗯嗯嗯，就他的这个旋律走向差不多。
0: 对，
1: 但我觉得因为方言嘛，就是你不可能旋律走向是，如果你不会杭州话，你这个旋律走向永远都是不对的。
0: 对，
1: 因为他每一种语言，包括普通话也好，它都是带有这个音调的，
0: 是
1: 阴阳上去，它本来就是。这个四四啊，二幺四啊，对吧？它是本来就是四一，它本来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音调，就本来就是说话就是有旋律的。
0: 嗯，
1: 那当时领导一开始想让您传承的是哪个曲艺啊？那时候您还记得吗？
0: 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曲艺，因为我们传承了那个有九个非遗在我们单位，然后像独角戏啊、滑稽戏啊很多的。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的嗓子先天还算比较亮一点，
1: 嗯，
0: 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唱腔类的，就是选了这个武林调。
1: 哦，
0: 但是它只是九个非遗都摆在面前，
1: 哦，
0: 就大家都可以去传承，也没有说谁一定要去传承这个，因为他说起来，其实作为曲艺演员，你能够会的更多，那是更好，
1: 嗯，
0: 对吧？
1: 但是那其实你哪个都会。
0: 都会一点。其实我就说了，曲艺演员就是个杂货铺，
1: 嗯，
0: 对啊，都能会一点，
1: 嗯，
0: 你说要精。现在谈不上，但是你要说会，其实都会。
1: 那您拜
0: 王桂凤老师，
1: 对王桂凤老师为师的时候，
0: 嗯，
1: 王老师多大了？
0: 这时候已经八十多了。
1: 八十多了。
0: 八十多了。
1: 那时候他还能唱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说的，还有这个杭州武林调的这个艺人老师可以进行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拜师的话，当时我知道有两位。杭州的还有两位老师在，
1: 啊，
0: 一个是王桂峰老师，还有一个是贺美珍老师。
1: 啊，
0: 然后等到真正我们要去进入一个系统学习的时候，很遗憾，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因病已经故世了。那当时只剩下王桂峰老师了。
1: 啊，
0: 其实在我知道有杭州武林调就要进入系统学习的时候，当时还仅存有两位。
1: 哦，然后您去。他家学，
0: 对，去他家学。那个时候在演出之余就去他家学，但是包括他们那个老底子艺人是一些，可能有些门户之间那个口传心授的这个原因，就没有文字资料留下来很多在他家里，然后只是口传心授可能传播了一点，然后等到要再去演出完了再去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王桂峰老师也很遗憾，也离开我们了。
1: 嗯，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大概？
0: 在我拜师的第二年，
1: 2015年，
0: 对，
1: 他就去世了。
0: 对，
1: 那您差不多跟他学了一年，
0: 差不多学了一年。反正我只要除了我们正常的演出之余，能够做到一个礼拜能够去一次到两次，
1: 那其实挺多的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您有没有录音录像？当时
0: 录音录像在我们非遗办有，
1: 哦，
0: 在我们非遗办当时留了一些录音录像。
1: 哦，
0: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王桂峰老师也是因为年事过高嘛。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也记不清了，后来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然后再经过他的一些口述，然后再经过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适合舞台上去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再进行了一个结合。
1: 那其实王桂凤老师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再干这个武林调啊？

0: 王慧凤老师其实就从我们生计上面来说，他去说杭州书，杭州大书去了，
1: 杭州评话，
0: 对，杭州评话，
1: 哦，他就不唱了，
0: 对，
1: 哦，
0: 其实很多解放以后没几年嘛，很多的那个武林调艺人可能当时都转行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武林调从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髦产物，可能到后面变成了一个他不赚钱，不能够维持他们这些艺人生计的一个行当以后，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艺人全部都转行转掉了。
1: 那王老师是跟谁学的您知道吗？
0: 王老师的师傅是属于第二代武林调的那个师傅，叫胡长庚老师。
1: 哦，
0: 胡长庚老师的师傅呢是第一代的，叫裘逢春老师，那是属于第一代的，哦，也算是武林调行剧的一个创始人。
1: 哦，
0: 他是从第一代的，就是他是宣卷艺人，
1: 嗯，
0: 宣卷艺人，然后可能自己当时还是算是在当时算一个文化人，
1: 嗯，
0: 文化人，他当时慢慢可能哎觉得这块生计比较好，然后可能大户人家也会去逢年过节会去请他去唱，然后慢慢他去吸收了一些其他戏曲类的一些曲调以后，然后慢形成自己组建了一个班底，当时也就组建了一个叫武林班，
1: 嗯，
0: 这么一个班底，然后当时武林班可能就是以坐唱形式，哎，我们两个人啊三个人在台上，可能有的旁边的人伴奏着乐器，然后讲述，然后演唱，只是跟后面的其他一些戏曲，我不穿戏服，
1: 嗯，
0: 我不化彩妆，
1: 嗯，
0: 像那种表演形式。然后胡长庚老师呢，当时是，裘逢春老师旁边的一个主仆，
1: 嗯，
0: 主仆。然后他自己呢，可能又会带一点唱，然后也拜了裘逢春老师为师。
1: 嗯，
0: 然后王桂凤老师呢，是属于拜了胡长庚老师的。
1: 哦，王老师是女的
0: ，女的，
1: 哦。
0: 然后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女的，就当时我知道的这个要去正式拜师的时候，杭州只剩下这两位就女的武林调老师了。
1: 那岂不是现在都没了哈？除了您之外。
0: 对对，现在我得保重身体啊。
1: 您和这个祝贺雷老师说了同样的话。那其实也挺艰难的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您在宋飞老师的那个节目啊，满堂彩吧，应该是演过一段武林调，我看就是搭档是用的二胡是吗？
0: 对，
1: 那您武林调的伴奏乐器就是二胡？
0: 对，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实就是二胡，
1: 嗯，
0: 然后可能现在根据一些音乐的改编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其实就是跟其他的曲艺形式差不多，就是二胡啊，那个阮啊，还有一些琵琶类的一些乐器作为铺垫嘛。
1: 嗯嗯。
0: 主要的板式拉还是以二胡为主嘛。
1: 嗯，那您，在您的师傅王桂凤老师去世之后，又该如何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呢？当时是去找资料吗？还是怎么样？
0: 其实他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是比较迷茫的。
1: 嗯，
0: 因为虽然说经过了一些系统学，但是毕竟不是算武林调老师那个专业的一个老艺人，口传心授。
1: 嗯，
0: 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多资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传承下去？
1: 嗯，
0: 还有这个东西，当时因为王桂凤老师，我也说他在经过那个时代以后，他自己都已经不去唱这个东西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有没有必要再流传下去？这个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两边在平衡，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既然说现在没有人在搞，
1: 嗯，
0: 那么就我来搞吧。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没人来搞就我来搞吧，因为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
1: 嗯，
0: 在流传下去。我不敢说在我手上一定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或者能够做到像其他的老艺人这样，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也好，把它完整的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剧社也好，但是我至少要让以后的孩子或者以后的年轻人知道，哎，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是当时属于我们杭州特有戏曲的它的前身产生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至少要让大家了解到，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你看普通话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
1: 嗯，
0: 但是方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杭州地方的特有的曲艺形式也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对，因为曲艺本来就是方言的载体，
0: 对
1: 啊，方言对于曲艺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其实您还是有点儿彷徨和迷茫的那个阶段，就是在2015年

0: 您师父去世之后，
1: 嗯，
0: 那又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必须把这个给保留下来？
1: 一个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感，
0: 嗯，
1: 不是把自己一定说的特别高大上，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土的杭州人，我觉得从我开始进入艺校，慢慢了解到这个曲艺行当，然后在进入工作当中，又是工作当中经过单位的一些领导的支持也好，其他同事的一些帮助也好，慢慢的能够把武林调一点点能够做到一点小的恢复起来，
0: 嗯，
1: 我觉得当时能够恢复一点起来，自己都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哪怕师傅在不在，我觉得还得做下去，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0: 嗯，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父去世之后？
1: 一个是就是我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
0: 嗯嗯，
1: 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一些新闻也好，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
0: 嗯，
1: 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武林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了。
0: 嗯，哎，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
1: 功

0: 哎，真挺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
1: 对对对，这个是用了武林调里面的一些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0: 哦，
1: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雷峰塔，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0: 哦，它的这个音高就这么高吗？还是？
1: 哦，没有，音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伴奏，所以我压低了一点。
0: 是吧？正常的大概音高是多少？
1: 一点。

0: 哎，真不错啊！哎，罗老师，就是这是有伴奏带的吗？还是
1: 这是有伴奏
0: 啊？有伴奏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可以不用带弦师。
1: 对。
0: 然后自己唱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实际考虑到那个我们的乐队老师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那个录一个谜底，我们会去考虑到实际演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会不带弦师，慢慢去做这些演出。
0: 这段大概多长啊？完整版？
1: 完整版的那个《和尚戏皇帝》的话，整个一个是12分钟左右。
0: 哦，明白了。那咱们现在行华像弦师多吗？
1: 现在我们乐队没有专业的乐队在那边。
0: 哦。
1: 然后现在只有你看，像那个您在那个宋飞老师那边看到的，像他也是，他是属于就是

0: 花烙演员进来的，绍兴莲花烙演员进来的。
1: 哦，他绍兴人。
0: 对，绍兴人，然后他自己会拉那个弦儿，其他的我们杭华的乐队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1: 哦，就没有伴奏。
0: 对对对，因为像原来我们演滑稽戏大戏，很多大戏的时候他有唱腔什么，全是下面乐队老师。
1: 嗯，
0: 但现在已经全部都翻到那些用那个伴奏带了。
1: 嗯，也是这个与时俱进。
0: 与时俱进，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嗯，就是一是节约了这个人力成本。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呢，它更符合当下。可能如果一个班子出去带那么多乐队，这个人吃马喂，其实挑费挺高的。
0: 对，我们从实际演出，我们从成本考虑上面，那是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老的一个艺术特点来说，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精品，可能我们领导也会支持我们重新搞一支乐队，我们重新从老的那个样式，然后我们老的样式我们去讲新的故事，这也可以嘛。
1: 嗯，
0: 对吧？
1: 没有问题啊。嗯，两条腿啊，走路啊。
0: 对
1: 啊，所以就是您在2015年师傅去世之后到现在11年了啊。嗯，一直在坚持这个武林调的传承。我很好奇，就有没有学生年轻人跟您学习啊？
0: 有
1: 啊。
0: 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叫蒋涛，
1: 嗯，
0: 他也在跟我学习武林调。
1: 他是00后吗？
0: 97年还是98年的？
1: 啊，95后。
0: 对对对，95后。然后在学习，然后现在的00后他们在了解。
1: 嗯，
0: 然后还没有说一定到专业的这个系统学习，因为就在进入我们单位以后，因为我们不光从事一项工作，然后我们会去从事其他的一些曲艺类的形式，他们可能在系统的都去了解，然后慢慢了解以后，可能找到一条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领导觉得哎这个人他的天赋点适合在哪里的，可能会去慢慢专业的进行这条路的培养。
1: 嗯，其实因为平常我知道您这边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0: 对，我们一年的这个惠民演出也好，其他的一些商业演出的也好，我们一年可能会达到200多场到300多场。
1: 这么多呀？
0: 对对对，
1: 那几乎每天都演啊。
0: 几乎每天都演。现在我们是你在采访的同时，我们是每天分2支队伍在演。
1: 哦，就是您晚上有可能还有演出。
0: 对，晚上有演出，然后晚上还不光我们一个队伍，有2个队伍，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达到3个队伍。
1: 哦，那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嗯嗯。
1: 哦，所以您在这么重的演出任务之下还能坚持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也实属不易啊。
0: 嗯，这也不能说实属不易，就是自己应该说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敬业精神吧。
1: 嗯，
0: 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说从迷茫到现在的坚定自己的一个路线。
1: 嗯，
0: 那既然把自己的路线坚定了，这个就像学生一样，我可能我定好一个目标，哎，我高考我想考哪个学校。
1: 嗯，
0: 但是我未必一定说能够考进这个学校。
1: 嗯，
0: 但是我必须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1: 嗯，是的啊。今天跟罗老师聊了很多啊，就是您是80后，
0: 80后，82年的，
1: 艺术已经很纯熟了，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怎么能让现代人年轻人更加喜欢，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设计。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未来啊，您将这个摇滚和武林调结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0: 对，这是我因为内心自己特别想去做，然后这个火苗呢，你说可能也像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它是2个音乐系统。
1: 嗯，
0: 您也自己也是搞音乐，也可以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是合着押韵的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武林调是2个音乐系统。
1: 嗯，
0: 但是这个难度我觉得特别大。但是特别大呢，我这个内心的火苗呢一直没有熄灭。
1: 嗯，
0: 那没有熄灭的话，我就是特别想去把它做起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火，我希望它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最后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1: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
0: 对，武林调摇滚专场。
1: 对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是困难。
1: 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是也没有完全的融合。

0: 合，还是
1: 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0: 对，
1: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0: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用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还挺难的啊，这也是一个思考啊。
1: 对，
2: 中国之声招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武林调。
2: 要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
1: 西湖
2: 美景的那一段。
1: 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吧。嗯。
2: 一地桃，
1: 什么意思？
2: 一滴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
1: 啊。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桃花红了。
1: 啊。
2: 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湖
2: 东，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鸭。
1: 鸭。
2: 哎。
1: 一滴桃
2: 红，一滴
1: 呀，一滴
2: 一
1: 耶。
2: 杭州话，所以我说的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杭州话的一叫耶
1: 耶
2: 耶，
1: 哎，耶
2: 耶，一滴桃红，
1: 一滴桃红，

0: 雷峰塔，
1: 什么？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哦、峨高啊！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我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的雷峰塔。
1: 的雷峰塔
0: 啊，唱起来就是这样。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夜云向无用。
1: 雷峰
0: 南风、
1: 哦、南风啊，
0: 南风夜云向无用，南风烟云相互拥
1: 啊、哦，相互拥、哎、啊，这四个字儿来先。
0: 南风夜云
1: 南风烟云，
0: 南风夜云，
1: 南风夜云
0: 相无用，
1: 相无用，
0: 就到这里啊？
1: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遍 啊，第一句啊。

0: 哦，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南风烟云向无用。
0: 南风烟云
1: 向无用。
0: 向无用。哎呦，
2: 这梁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是
0: 可以。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住。
2: 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行华吧，这一起传承武林调吧。
0: 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

0: 啊，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武林调您能看到哎西湖美景，
1: 对
0: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叶涛还堵死了救他的一线希望。他长舒一口气，望向墓地上空，天色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浓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了。他凝视着叶涛的墓碑，上面只是简单的刻着叶涛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朴素如他在世时的面容，平静令人信赖，视死如归。
1: 从墓地到河边的那段路，叶启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他面无人色，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寒风袭地而来，墓园中的落叶被卷至半空。看见汽车上多了一个人，叶启年并不惊讶。他没有回头看陈千里，打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李汉，他正拿枪指着马秘书。陈千里把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向四周扫视了一圈，也坐上车。上了车，叶启年似乎稍微恢复了一点生气，他直了直腰对陈千里说，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到曹河泾镇上打个电话，我可以让他们放人。
1: 前座的马秘书发了急，回头喊道，
2: 主任，让他们先放了我们。
1: 李汉用枪口在马秘书腰上使劲戳了一下，僵持了一会儿，叶启年说道，
0: 把人放了再杀了我们，陈千里不是那样的人，陈千里不是叶启年。
1: 时机稍纵即逝，行动迫在眉睫，为了最终完成转移浩瀚同志的任务，他抑制着立刻手刃这个特务头子的冲动。
0: 曹河泾小镇，镇中心是一条直街，街上开着些竹器店、米店和柴行。叶启年本想对陈千里说去镇公所打电话，但陈千里事先侦查了周围的环境，在豆腐店旁边找到了一家胭脂店，里面有一台公用电话。在电话里，叶启年让尤天笑把布置在陈千元家里的人全都撤了。陈千里的新计划中，魏达夫的角色十分重要，而且相当危险，所以他这会儿做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坐在老西门一家小酒馆里，要了一壶烧酒，桌上一碟是花生，另一碟放着鸡脚、鸡头、鸡屁股，他自斟自饮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一杯是为了老方，喝干了下一杯，他想着是替临时喝的酒。前天下午在茂昌煤站与特务搏斗时，临时中了枪，陈千里让李汉找了一辆三轮车把他转移到法华镇。当时除了陈千元和董慧文，其他人都到了。秦医生虽然缺少手术器械，但也想尽了办法。他们一度考虑通过秦医生的关系把临时送往租界的外国医院，可是还没等他们联络安排好，临时就牺牲了。魏达夫一连喝了好几

为那位到菜场报信的同志也喝了一杯，他们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他想自己也应该为林问喝一杯。根据陈千里的判断，他一定被卢中德杀害了。后来他甚至想为从来没见过的龙东喝一杯，为许许多多他没有见到过的人喝一杯。现在是晚上9点，这家小酒馆营业到深夜，除了酒菜冷食也卖阳春面，只有一些深夜买醉的酒鬼、夜班警察和职业可疑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可是这会儿那些人都还没有来，店里只有他一个人。

梁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是能够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彪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1935年1月5日下午，红三军团第五师开进上基镇。那一天正是上基镇赶集的日子。在当地开明人士钟光福带领下，百姓们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住在一个名叫周运桥的人家，师部则设在镇小学校里。第五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满心欢喜。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前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换，采购的红军战士就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回了大洋。这件事立刻成为上基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们都说天下的军队就属红军说话算话。住在上基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子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地分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名叫蓝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走，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过去一些东西。只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要是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面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蓝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蹲在门口和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的那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在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百姓。至1月8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均已到达指定位置，红一军团在遵义北部，红三军团在遵义南部，红五军团进驻团西镇，主力一部驻守杨延河渡口，另一部驻守瓮安江界河，还有一部驻守草堂。红九军团进入煤潭和牛场地域，与红五军团共同构成了遵义东南方向的防线。至此，以遵义为核心，向北延伸100多公里，向南延伸40多公里，向东南延伸80多公里，向东延伸40多公里，中央红军基本控制的黔西北地区，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的区域，新的共产党苏区。

0: 晨伴你清洗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叩问庄子哲学中一个最核心也最深邃的命题：无、丧、我。这三个字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开篇，犹如一声从天外而来的雷鸣，为整部庄子定下了精神的基调。故事是这样的，说南郭子姬靠着几案坐着，仰头向天，缓缓吐气，神情兀然，仿佛精神离开了躯体。他的学生颜成、子游侍立在跟前，问道：老师，这是怎么了？形体固然可以使他像枯木，但心灵难道可以使他像熄灭的灰烬一样吗？您今天平安而坐的神情和往日啊平安而坐的神情大不相同啊。子姬回答道：晏，晏是子游的名，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你知道吗？就在刚才，我把我自己给丢了，无、丧、我。请注意，他说的不是我、丧、无，而是无、丧、我。这并非文字游戏，在庄子的哲学语境里，无和我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这两个词在我们今天看来啊，就是一个词。什么是我呢？我是那个在社会中扮演着角色的，充满成见、欲望和机心的假我、小我。它是我们从小到大被社会规训、被文化塑造出来的一个身份标签集合体。我是某某教授，我是什么大老板，我是谁的儿子，我是一个成功者或失败者，我拥有什么，我主张什么。而所谓的无，则是那个更本真、更贴近生命本源、与道相通的真我、大我。因此，无丧我不是精神的涣散或消失，而是一场精神的提升与觉醒，是那个本真的无挣破了那个偏执的我的牢笼。无和我是同等的第一人称的代词，在一般的语境下都是可以替换使用的，但如果细加分辨，也可以发现一些用法上的细小差别。无既是指我、我的，也指我们、我们的，而我只是一个自称的代词，指我、我的。庄子用这两个几乎相同的人称代词，标志了人的不同存在状态。无是自由的，无之所以能够自由，就在于它丢掉了世俗的日常的我。这里丧失的我是偏执的我，违反了天道自然的我。这个我是一切冲突甚至是罪恶的根源，因为有了我，就有了你，有了他，有了分别，人人都为我争执私欲就产生了，整天患得患失，如何安宁呢？庄子是第一个将生命意识引入哲学思考，并以此为哲学主题的哲学家。生命是人存在的根本，人可以有种种欲望、理想、追求，可以腰缠万贯、妻妾成群，可以权倾朝野、万人景仰，可以流芳千古、光耀门庭。

但是光阴如梭，人生几何？尽管人生短促，但是在名利的诱惑面前，人们往往不惜伤身求取，乃至于置生命于不顾。所以庄子提出无丧我，就是想要把人从现实世界充满功利心中的我忘掉，而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逍遥。苏轼的《临江仙》中有这样的句子：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对人类来说，蚂蚁的忙碌和争斗是渺小的，对于宇宙来说，人类的喜怒哀乐同样也是渺小的。现代社会逐渐分化出两个极端，一端是甘于困窘的贫困者，另一端呢，则是厌倦了金钱又不断积聚财富的富有的人。贫者消极，富者颓废，人们都找不到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人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状态，就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主体，这种自我意识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只有消除了自我意识，人们之间的冲突才能够消失。佛经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老和一小两个和尚外出化缘，遇到一个女子在河边呢，不敢渡河。老和尚就上前问道：施主有何难处？那个女子皱眉道：这河水深浅不知，奴家欲去对岸而不得，师父可能帮我。老和尚就背起这女子涉水而过。过了半天，小和尚不解地问道：师父，我们都是出家人，你刚才却背了那个女子，这如何使得呢？老和尚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说：什么女子，我早就放下了，为何你还没放下呢？人世间的烦恼都是源于我们心里的放不下，或是爱情，或是名利，或是金钱。由此可见，幸福是一种心境，是一种个人的体味。一个富翁可能无聊空虚地感叹：哎呀，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一个春风得意的人八面玲珑，却只喊：啊，活得好累。一个情场高手整日一泓微翠，也会叫嚷：烦死了，别理我。这些人的生活无一例外都有幸福的环境，却不一定有幸福的感受。只要放下俗世的我的占有之心、功利之念，烦恼就会远离我们。无论是财富的诱惑、情感的纠葛、名利的嘉许、忧愁的缠绕、愤怒的挂心，通通都放下吧。只有放下，才能幸福快乐。在我们这个自我被极度强调、被鼓励要做自己、要彰显个性、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时代，无丧我的智慧真的无异于一剂良药。庄子的无丧我启发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精心经营的人设中暂时走出来，感受那个不需要被点赞的真实的无，从职场中永无止境的竞争角色中抽离出来，找回那个只为工作本身而专注创造的无，从不断用消费来填补欲望的空洞中停下来，去体味那个本就充实无需外求的无。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我的膨胀，而是我的消融。当你不必再执着于我的得失荣辱生死的时候，你反而能够融入一个更广阔、更永恒的存在之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与安宁。朋友们，无丧我是庄子哲学为我们指引的

而精神上的回家之路，它让我们从与万物的对立中回归和谐，从自我的牢笼中回归自由，从有限的存在回归无限的宇宙。愿我们都能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中时常叩问自己，今天我能否有一个片刻，放下那个沉重的我，让那个本真的无，如同南郭子衿那样，倚着几岸，仰天而嘘，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享受那片刻也是永恒的，无丧我的自在与逍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根据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兴伟介绍，老年性黄斑变性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多因素的致盲性疾病，多发生于50岁以上人群，两侧双眼会先后或同时发病。根据调查显示，一只眼睛发病，另一只眼睛5年内发病率在50%。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0: 常，该病已经成为中老年人群眼睛致盲的首要原因。吴主任提到，老年性黄斑变性根据它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可以分为萎缩性和渗出性两类。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危害目前还是很严重的，因为黄斑部是人类视网膜产生形觉、色觉和光觉最敏感的一个黄金地带，它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视觉信息和感受的处理功能。所以黄斑部结构的功能的损害将导致视力功能的障碍。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的代谢将发生失调，免疫力下降，这些原因会造成黄斑区脉络膜循环障碍，导致色素上皮细胞的退化和变性，从而引起黄斑部感官细胞的凋亡和萎缩。如果长期持久的循环功能障碍，又可以刺激脉络新生血管的形成，并入侵黄斑区，进一步加剧病理状态，发展到渗出阶段的黄斑变性。吴主任还说，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病原因主要和遗传、种族、中毒、药物作用、免疫异常、营养不良以及和微量元素与叶黄素的缺乏有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反复光照以后可导致黄斑部对光损伤的易感性增加，产生较强的光毒性作用，这也是本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诱发黄斑变性的重要原因。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将红色传统融入演训实践。
3: 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专家解读，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和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3: 环球军情，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此前，哈萨克斯坦海军在里海沿岸军演致14名军人死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诞生于秋收起义，是一支底蕴深厚、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面对新使命、新挑战，这个连将红色传统融入演训实践，把红色基因转化为练兵动力，推动部队战斗力持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徐震、李少卿的报道。
5: 黄洋舰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黄洋舰哨口那场扭转乾坤的保卫战。
2: 初秋时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在训练间隙开展党史教育，官兵们一起重温光辉连史，激发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鹏介绍说，英雄炮兵连诞生于秋收起义，先后历经300多次战役战斗。在1928年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连队指战员凭借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和3发炮弹击溃敌军，成功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6: 先辈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使命的无畏担当，对圣战的矢志追求，给连队注入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战无不胜的底气。作为新时代英雄炮兵连传人，要练就更加过硬的战斗本领，续写红旗传人的光荣使命。
2: 多年来历经多次调整转力，移防搬迁，变的是营盘驻地，不变的是一代代连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的坚定信念。现如今，英雄炮兵连列装了智能化火炮装备，火力打击实现了数据自动解算，不再需要人工操作，但官兵们却依然保持着宁肯千遍苦练，不容一发落空的优良作风。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林木斌告诉记者，每次实弹射击前，连队都会组织官兵开展手工运算，校验系统参数，不断夯实基本功。
7: 先辈们靠着千百次苦练实现精准打击，放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装备数据。前段时间组织实弹演练，导条组突然要求通过半自动进行射击，因为我们平时训练就要求战士们掌握保底的结算手段，这个科目练得很熟练，考核成绩都是优秀。
2: 薪火代代传，转型永争先。去年随着某型数字化火炮列装连队，对官兵专业素养和班组协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为快速适应转型需求，连队为每名战士制定了能力态势图，大家取长补短，在反复磨合实训中摸索规范操作流程，固化班组协同模式。英雄炮兵连李

0: 庆瑞自豪地说，在随后的实弹考核中，全连官兵精准协同、稳定发挥，打出了全优成绩。
1: 新装备的信息化集成程度越来越高，科目新难度高，但是我们始终保持一个认识，训练的过程也是战斗力提升的过程，对手在进步，我们也在进步，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0: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今年驻训期间，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把战法创新的任务交给了英雄炮兵连，连队组织官兵学习前沿军事理论，并由党员骨干带头研究，常态化召开诸葛亮会，围绕多平台联动、多目标精准打击等重难点科目研训战法，破解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肖新斌：
2: 我们连队一直有这个传统，不管有什么训练方面的难题，都会先开个诸葛亮会，大家一起研究解决。这种极致攻坚的传统是革命先辈立下赫赫战功的法宝，至今依旧很受用。
0: 近年来，英雄炮兵连先后承接多项战法创新、新装试训任务，探索形成十余项新训法、新战法，培养出20余名专业技术骨干，连队实弹射击考核连年获评优秀。从昔日黄洋界上的老旧迫击炮，到今天练兵场上的数字化智能火炮，从三发炮弹守阵地的战史传奇，到无人协同精准打击的转型新篇，跨越90多个春秋，连队装备迭代，使命拓展，但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敢打必胜的红色底色始终如初。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来言满怀信心地说，英雄炮兵连官兵将始终传承黄洋界炮火中铸就的红色根脉，持续向转型深水区冲锋，全力锻造全域机动精准打击的现代化火力尖刀。
1: 优良传统所蕴含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作为红军传人，要把这一精神做法传承好、发扬好，在实战化训练中锤炼打赢本领。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请听总台记者黄显文、王晓丹的报道。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模拟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模拟落水人员。
4: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0: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在损害管制演训现场，海军天门舰模拟突发碰撞起火、舱室漏水等特情，指挥员果断指挥舰员依案处置，官兵们穿戴好专业装具后，采取冷却隔离方式快速对起火设备进行灭火，并组织对破损部位进行堵漏排水作业，之后继续执行预定任务。海军玉林舰梁璐：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情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昨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总台记者武兵陈晨发来的报道。

0: 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总台央视记者武兵。
1: 现在是上午8点，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进行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实现了多艘舰艇的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
2: 各舰注意，雷达重点搜索方位，东沟洞至幺八洞，距离50链至80链。
0: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3: 前方船只，我是中国海警万山舰，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海域依法巡航。你船行为已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国法律，请立即调整航向远离，否则我将依法对你采取必要措施。
0: 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采取喊话警告、水炮喷射、航路管制等措施，将目标船只成功拦阻，并同步释放小艇，对目标船只实施登临检查。中国海警万山舰赵希：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此次演练我们紧贴海上维权执法任务实际，针对性开展多科目执法演练，时刻保持能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的高度戒备状态。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此次演训有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因？来听国防大学教授张驰的解读。
6: 这一次演练的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非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此外，3天前，菲方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座谈仁爱礁船只运补。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诸如此类的恶劣行径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的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那么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5: 这次联合演练有什么样的特点？国防大学教授张驰表示，演练展示了军警协同、战略战术射压、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等三大能力。
6: 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

0: 战术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的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啊，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比如空中有预警机、侦察机、无人机，海上有多种型号的舰船，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啊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菲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菲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行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检验练兵备战成效。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母校开展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3: 我宣布进入塔城2026创破纪录及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开始。
4: 本次比武竞赛首先进行的
5: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执行。

0: 有了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

0: 会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
9: 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

0: 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0: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1: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三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0: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维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0: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2: 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之整。

0: 鸡冷鱼六不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4: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3: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5: 事件发生后不久，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三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分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6: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菲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菲尔福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2: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3: ，the factory in itself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5: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是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一直在路上。那如何将大赛的经验留下来用起来，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9: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
10: 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9: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11: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9: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2: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甘肃了，就是青海了。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9: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

0: 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0: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 ,2010-2024 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0: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3: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4: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5: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6: 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了无侦七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7: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8: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9: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地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8: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绍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9: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侦七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七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七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察，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16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10: 无侦七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七，所以它可能跟无侦七搭配，也就是无侦七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8: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弛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 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实战能力。
1: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0: 张驰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1: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德国选择党风头正盛，在多场地方选举中支持率领先。在全国层面，9月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该党支持率领先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10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在此时为北溪出头，回应了部分德国选民的期待，但在目前的德国政治格局下，实际影响有限。
4: 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议会选举中首次成为这个州的议会第一大党。那么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是穿越波罗的海，从梅前州的卢布明市进入德国，所以说德国选择党呼吁恢复这个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以及对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务实的一种政策的宣示。那么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多次表示想立即恢复从德国进口能源、推动德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等等这些举措。但是呢，德国选择党现在又没有执政，更多的是向德国内部主流建制派，尤其是向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进行施压。
5: 对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政府与选择党持不同的立场。恰逢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和德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但双方事后都表示会谈分歧严重，不欢而散。
6: 截至目前，俄罗斯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关系依然在谷底徘徊。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
5: 未来，如果

0: 俄乌能够实现停火止战，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能否再次成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纽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场时间选在北溪爆炸事件四周年之际的双边会晤结束之后，俄德外长都没有提起北溪管道的过去与未来，反而是未能到场的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隔空呼吁，北溪应当被修复、开放并受到保护。在德国执政党内部，基民盟副主席米夏埃尔·克雷奇莫曾在去年五月表示，就重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俄罗斯谈判，可能是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德国总理默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看来，重建重启北溪的确可以成为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纽带。
2: 德国这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它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能源价格的这种上涨导致了这种工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如果德国一直解决不了能源问题的话，它的经济复苏的基础仍将持续薄弱的。所以说从理性考虑的逻辑来看，恢复天然气管道是德国提振竞争力乃至欧洲提振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其实也是德国乃至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通道。
1: 但当前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真的愿意考虑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看来，欧洲反而是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3: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方面似乎坚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在2027年完全与俄罗斯切断能源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北溪缺乏必要的基本政治条件。
4: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欧盟方面目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对俄罗斯的立场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在技术上重新恢复北溪管道啊，重新恢复欧俄之间的能源联系，应该说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啊，正在推动要尽快修复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其中呢也就包括啊要重启北溪天然气管道。所以当前呢，我想围绕北溪管道的问题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层面或者说欧洲要确保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已经上升到一个欧洲内部的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高度。
1: 最终北溪爆炸案如何定性，这恐怕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问题。北溪管道是否有必要修复，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笔经济账。
5: 新闻纵横追问。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小刚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到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长假前观察3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图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四线齐开，雄安、陕南、鄂西、伊春将分别缩短与核心城市的通行时间。今天，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大会将聚焦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探讨高质量发展新范式。国际方面，今天到29号，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2个10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今年以"明日基建、影响与创新"为主题，将围绕。

0: 持续基建、绿色融资、数字转型等议题共商发展战略。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8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24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项目今天收官，在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王楚钦将对阵淘汰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34岁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则将与中国台北名将林昀儒交手，国乒期望包揽金银牌。蒯曼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在女双四强中的独苗，将肩负起夺金重任。陈雨菲和王芷怡将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遭遇韩日强敌。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田径赛场将上演男子和女子4×100米接力大战。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是卫冕冠军，但葛曼棋的意外受伤给女队带来不小的损失。中国队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卫冕道路上的对手或许只有他自己。男子跳远方面，石宇豪、袁晨龙将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今天2026年杜尔伯特连环湖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大庆杜尔伯特连环湖景区鸣枪开赛，环湖赛道全长约40公里，设男女大组赛等多个组别。比赛恰逢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参赛者将共赴这场体育加文旅的草原水乡骑行盛宴。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6: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
5: 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将和您分享一个古代传奇故事，这故事名字叫《跳三刀》。一听这故事名啊，这故事主角是跟刀有关系的，那么他是干什么的呢？您往下听就知道了。说这故事啊，是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的2月初2这么一天。说当时天津卫北马路，空气中还飘散着过年的喜庆味道，协和轩剃头棚里顾客迎门，好不热闹。这也难怪啊，这一个正月里，人们都在遵循着正月剃头死舅舅的习俗。今天是龙抬头的好日子，扎堆都来剃头了。一个白面无须的小伙子走到了协和轩，他对着马掌柜一抱手：“掌柜的，帮个忙，派你店里手艺最好的师傅啊，跟我走一趟，给我家老爷剃完头，有重赏。”没容这位马掌柜搭话，几个顾客